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北极闪电上。
4: 一杯温暖的可可，再搭配上一些棉花糖，真是太美妙了。竟然没有棉花糖了。哦，谁在敲门呢？赤狐，我的老朋友，我们好久没见了。啊，快点快点，赶快进来。
5: 听到那棵叔叔的话了，快点进屋暖和暖和。
4: 对了，赤狐，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5: 这个嘛，我们需要找个地方躲避雷暴。
4: 是啊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附近一带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或许我们应该调查一下。
6: 那克教授呼叫巴克队长，
3: 请回答那克教授，一切都还好吗？
6: 不好，有大风暴，雷电比以往任何时候

0: 还要多。
1: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极地侦察紧急哨所观测到的雷暴比往常的时候多了好多。
2: 看来不止你发现这一点，坦克，纳克教授也留意到雷暴的数量有所增加。
3: 这很令人担忧，队长。北极有很多开放空间，动物们可能会被闪电击中。
2: 那我们就得密切关注那些雷暴。但是北极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
4: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兔兔兔创建了观测塔，
5: 帮助我们追踪所有的雷暴。
6: 我给他们起名叫闪电追踪器，这还只是第一个。我们要组装好更多的追踪器，接着安装在北极的各个地方，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们闪电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5: 如果我们收集到够多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在闪电发生之前就知道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1: 我可以在紧急哨所帮你们追踪所有的闪电活动了。
2: 大家干得漂亮，等一切准备妥当就告诉我一声。
6: 没问题，队长，列入待办事项清单，就排在我升级火山虾艇、巴克和基里的棉花糖装满的事项后面。
3: 哦，棉花糖，我就说少了什么东西。
4: 我们会随时联系你的，队长。通话完毕。
3: 啊，不得不说，海底小纵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队长。我还记得兔兔兔打造第一艘舰艇，而现在他都能预测雷暴了。
2: 谁说不是呢？还有达西西，我还记得他刚被我们招收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成为领导者了，在珊瑚礁基地驾驶飞鱼艇并管理整个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团队。在这一点上，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4: 队长，闪电追踪器组装好了，我们只需要飞到北极把它们安装好就行。
0: 好极了，但要保持警惕，闪电会让这次的任务变得异常的危险。
6: 放心吧，队长，我在机翼上加装了闪电卫士来保护飞鱼艇，他们甚至可以同时应对两道闪电的袭击呢。
0: 干得好，兔兔兔。达西西，这次闪电会和你之前遇到的风暴一样猛烈，只要记住，你所学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而且我非常清楚，你有能力面对任何挑战。通话完毕。
6: 植物鱼们，继续组装火山虾艇一号舰艇。
7: Super！
8: 来这边。

0: 醒你们，雷暴已经过去了，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一场呢？
1: 这个闪电追踪器能帮忙告诉你，我们已经在北极圈周围安装好了其他的。好了，坦克，闪电追踪器已经就位了。
2: 听到了，声音洪亮又清晰，突突突。
3: 纳克教授，你在章鱼平板电脑上也能看到他们。
0: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喝杯热可可来庆祝一下。没有棉花糖了，尽管如此，还是挺好喝的。
1: 看来我也需要给你补一点棉花糖了，列在代办事项清单上。
3: 不过首先，我们要答复一下章鱼警报。
4: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5: 你好，队长。我在探索北极冰洞的时候，遇到了这只受伤的北美驯鹿。
6: 你好，我叫伦恩。
7: 我的小乖乖啊，他的腿受伤了。
5: 恐怕是的，伦恩的族群被闪电吓坏了，全都惊慌失措。这可怜的家伙还跌进了山洞。
4: 瑞拉，请回答瑞拉。
8: 队长，
5: 你能听到吗？又发生了一次雷击，简直太惊人了。
9: 坦克呼叫章鱼堡，闪电追踪器显示外派员瑞拉附近，闪电活跃度很高。
1: 飞鱼艇上加装的闪电卫士应该能承受得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在北极了。
10: 我们可以空运伦恩，然后把他带回飞鱼艇接受治疗，同时我们还可以用舰艇升降器把海龟艇带走。
4: 好主意，达西西，使用舰艇升降器的时候小心点，这样一块延伸出来的金属很可能会遭受雷击的。
10: 明白，队长。
11: 那好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希望你没有恐高症，伦恩。
13: 我不知道，我从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

0: 但是我肯定我绝不喜欢闪电。
1: 伦和瑞拉登上舰艇了，达西西。
2: 谢谢兔兔兔，启动舰艇升降器。海龟艇已经被取回，我们离开这儿吧。
1: 闪电卫士，
2: 确实是，而且飞鱼艇的系统还能正常运转。风暴越来越猛烈了，现在启动吊索保护装置。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些是应急弹力绳索，能在风暴中保障安全。来，我帮你系上。
0: 谢谢。
4: 西西，你那边情况如何？
2: 我们接到了伦恩和瑞拉，但是雷暴越来越猛烈了。
5: 现在我们正在飞越闪电区域。刚刚有三道闪电击中了我们。
1: 我的老天，闪电卫士只能保护飞鱼艇，同时应对

0: 是吧？哎，我有点头晕目眩，不过，我没事。罗恩和瑞拉怎么样？
1: 我觉得或许我还是应该待在山洞里比较安全。
2: 达西西，达西西，你能听到吗？飞鱼艇没有任何信号，他们的章鱼手表也没有信号，他们可能遇到大麻烦了。我真不该派他们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
3: 你还记得你说的吗，队长？达西西没有什么做不到，他会找到力量迎接这次的挑战。
2: 你说的对，但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设定航向，前往北极。
0: 就快解开弹力绳索了。好了，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伦恩。
4: 你还好吗，伦？
1: 应该还好，不过我还是不能走路或者游泳。
0: 舰艇升降器的舱门一定是在撞击中被锁坏了。
5: 照现在的进水速度来看，很快就会淹没上层甲板。我们从梯子爬到阳台上去，免得被弄湿。
1: 如果我没法走路或是游泳，那我也绝对无法攀爬。
5: 不，你可以搭乘海龟艇来漂浮。
0: 我们需要想一个办法，在冰冷的水灌满飞鱼艇之前逃出去。
4: 地板现在变成天花板了，海龟艇没办法飞出去，
5: 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从机库的门出去。
0: 我去看看能不能恢复应急电源来把它打开。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西西报告，北极闪电。
9: 闪电划破北极的茫茫夜空，雷暴疯狂肆虐万物，掀晴空。小纵队。

0: 大西西熟练操控升降吊索，逆风之中勇敢就驯鹿伦恩。
1: 看这里，
2: 北极闪电。

0: 我们的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1: 怎么可能？我们驻马前还有8万多人。
2: 那该慢队是冲，万那也是yes。都不都得认为，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3: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
4: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主山，
6: 你要讲话嘞！
5: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
8: 这些细节，一旦要是打下来。
9: 遵义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那就能活成。拿下遂成。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のところは内容駅議論の舞台で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等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1: はい
2: 報告。
1: じゃあな
3: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4: 坐。
5: 哎，
4: 老吴，还是你说吧。
6: 好。瑞光，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3: 真的？
4: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3: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
4: 去莱阳？
3: 对，我去看看。
4: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3: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
4: 好，
3: 放心吧，
4: 安全第一。
7: 老板，
3: 有房间吗？
8: 有的，你要住几天？
3: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哎呀，先喝一口。
1: 来。
0: 哎呀，卫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别，真得大几年了。可不嘛。
1: 干，
0: 来。三哥，
1: 嗯，
0: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
1: 不瞒兄弟说啊。 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
0: 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陕中来混日子了。
1: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呢，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
1: 了，干了。

0: 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着这块肥肉了吧？
1: 不聊，不聊，喝酒不聊，来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的，别见怪啊。
1: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1: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1: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1: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1: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1: 大龙，
2: 到。
1: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2: 是。
1: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莱阳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1: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莱阳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0: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0: 对，
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0: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 谁啊？
0: 张楚。
1: 张楚？
0: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枪，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1: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2: 是。
3: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4: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5: 对，我们也
6: 下了。
7: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你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3: 我哪知道啊！
1: 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0: 哎，
4: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8: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1: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阳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嘘，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点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你小子够牛的，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得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早。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新任务？
4: 你坐。
3: 好。
4: 光荣啊！
3: 啊。
4: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3: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4: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3: 是。
4: 你看，
5: 从七凤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
4: 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3: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啊，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4: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峰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0: 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再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赶快去准备。
0: 是。哎，等会儿。嗯。
2: 国荣啊，
1: 啊，
2: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1: 是。
3: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4: 没有，
5: 没有。
3: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6: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7: 我才不去呢。
6: 为什么？
7: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6: 行，那我先走了。

0: 家长，哎，别闹！Hello，Hello，Hello。
1: 孔明也闹哭了哇！

0: まだやってるよ。気にすんな、ほかっとけ。
1: みんなどこにいる？そば。

0: 我是不是农民出身嘛？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一股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啊，
1: 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火葬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
2: 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
0: 全炸了。
1: 都炸了？那
0: 我走什么呀？丢炸弹，
1: 快！
3: 是。

0: 怎么样，有料找到了，炸弹安好了，兄弟们准备收队。
1: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他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 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粥”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
2: 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猪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骚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3: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4: 咱们的五香。

0: 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0: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十五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二十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二十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

0: 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块钱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块钱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0: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

0: 好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0: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0: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0: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

0: 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码，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

0: 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文武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9: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10: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8: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1: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2: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3: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4: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
15: 那就能活成拿下孙旅长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

0: 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听点人说，我呀少一个人。
1: 谁？
2: 杨大力。
0: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3: 队长，
4: 不行，
0: 我跟你继续。
4: 我们跟你继续。
0: 跟我闭嘴！
1: 我会日理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
0: 快！
1: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
0: 我答应过范旅长，答应过朱大哥，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1: 不行，
0: 水生，
1: 走，
0: 拖走。
1: 胡子，快走！
0: 走了，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小伙子来的，杨爷爷给你。

大力，受伤了。

0: 里边的人听着，皇天佑大俘虏，只让你们缴械投降，王辉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是逃不出去了。
0: 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1: 他妈什么话？走，走一边去，走。
2: 带货，莫德贵，艾克斯。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0: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
2: 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
0: 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2: 怕吗？
0: 准备好了吗？
3: 十、九、八，
0: 少爷，快上来！
3: 去，
0: 走，跟我走。

0: 长他们来了。
1: 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庄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莱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这，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太上，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1: 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2: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走，哎，
3: 连长，再等等吧。
0: 赵锦，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通知。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

0: 你不知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1: 撤退！
2: 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0: 对，我们不是不管二当家的，我们也等他们回来。
2: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的山寨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1: 守天，你干什么你？
3: 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1: 老子冷静不了！
3: 你们要是把枪关上，我自己去。
1: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窜哪根葱啊你？
1: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
3: 敢！
1: 谁敢？你们干什么？
3: 你混蛋你！
1: 我不管！
2: 放开！放开！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4: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
2: 弟兄们，走！走！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哎，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1: 鬼哭神来了！
0: 坐下来。
1: 大林，来，
0: 大林，
1: 大林，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们赶快把他罩起来。
1: 是，
2: 你们小心点儿。
0: 阿莲，自己保重。
3: 是的，
0: 拿下，走。

0: き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

出し切れ、出し切れ、出し切れ、出し切れ、出し切れ、出し切れ、出し切れ。

0: 你干什么？没事。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1: 不行，
0: 听话。

啊！啊啊

0: 他们走，快！
1: 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2: 有生命危险吗？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3: 老赵，咱排长有危险吗？
4: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0: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3: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查出排长休息。
0: 哎，秦大师，帮我们收拾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4: 就是呀，
0: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4: 哎呀，
0: 都别吵了。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 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0: 陈毅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

0: 账，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

0: 截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 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

0: 账，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

0: 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胸口憋闷，
4: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

0: 今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

0: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阿文，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1: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津跟我说的。我跟张楚，
2: 魏国，刘卫国，
3: 探长，
1: 干事，
2: 这位。
1: 哎，别动，别动，躺着，别动。
2: 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
1: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日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 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2: 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
1: 哎，老吴。

0: 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12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1: 谢领导，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12条好汉请功。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2: 好啊，一言为定。<笑>
1: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8顿9顿的啊！<笑>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
3: 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3天3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的那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整个火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的跟关老爷一样。<笑>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4: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5: 谁啊？
6: 小雨啊，进来吧。
4: 朱大哥，没事吧？别吓死我了。哎呦，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6: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0: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来，别动。
7: 现在命令您躺下休息，
0: 我们走。哎，陈一同志，来一下。
7: 好，
0: 团长慢走啊。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7: 请团长放心，
0: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以后。 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7: 嗯，
0: 那我们走了。
7: 好，
0: 走吧。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吗？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0: 君无戏言，
1: 就这么定了。
0: 保重，
1: 保重。
2: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
3: 是。
2: 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
3: 临阵脱逃，可耻。
2: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4: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2: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4: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2: 说完了吗？
4: 说完了。
3: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2: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
3: 狗屁！
2: 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4: 参谋长，
5: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们八路军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4: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5: 差多少？
4: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5: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嗯，
5: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4: 那也比不了。
5: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4: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5: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4: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5: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齐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3: 难道这只是侥幸？
5: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4: 没有了。
5: 散会。

0: 芝生に行けないの、わかる？
1: はい、全ては自分の責任でやります。
0: マグロ料理レイヤーメイクに襲われたんだ。これ日本軍の初だ、日本軍の初だ、わかるか。命令、今すぐ集結し、未開なる作戦立てて、三日後出頭さんに全滅し、残力させ15駅は捕まえろ、わかる。
2: は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3: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2: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来来来，坐坐坐。哎，
6: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
7: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5: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
6: 哎，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7: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5: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6: 那我就先走了啊，
5: 走了。
6: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的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1年多了吧。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1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小雅，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小雅，我跟她说要带她走，她不，她说你在南京，她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她不走，我拉她走，我绑她走都行啊。 小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今儿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

0: 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周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弄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刘大哥，没事吧？啊，
0: 小雨没事，谢谢你啊。
1: 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老文，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2: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你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几个部队撤！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1: 是。
0: 咱们得集合，张装备，走！立正！
2: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应得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3: 明白。
0: 出发！
4: 是。
0: 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张木前的亲属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被鬼子盯着的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总基地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村长转移。
3: 是。
0: 张楚，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5: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
0: 杜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6: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
0: 我要到阵地去。
5: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3: 是。
0: 张楚，
5: 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0: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5: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着炊事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3: 是。
5: 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0: 上来了，鬼子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0: 你把我当个兵就行啊！
1: 大家停止射击，这是鬼子的神兽，大家撤进这个屋舍里面，
0: 走。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听得见，
2: 团长。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
1: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替我口令一起打。
2: 90米。
1: 70米。

0: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啊！
1: 赵杰，到！上午经过，四人阵亡，六人重伤，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送进过来。
2: 是。
3: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要素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4: ここはダメだ。要素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を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5: いざよこせ。
4: はい、
5: 黒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れだけ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の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4: はい、行くぞ。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

0: 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

0: 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 包烤箱。

0: 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

0: 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罗军团长，何政委，
3: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4: 快炸桥！
5: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钱江，怎么样了？
1: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2: 不好，
1: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0: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1: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2: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1: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0: 没错，沙沟河失窍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1: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2: 那咋办啊？
1: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0: 我递印书，我去。
3: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3: 在。
1: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3: 是是。
4: 等等。
1: 周卫国，
5: 连长，我去吧。
1: 你？啊。
5: 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1: 老徐，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5: 好。

0: 我们要去找鬼子，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向阳，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你得在这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2: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撤进工事。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0: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扎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围我。
1: 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三个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弟兄们，跟我走！
1: 我们上去，跟上霍总。
0: 把掩护借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炸药绑在桥下，去吧。
2: 啊！兄弟们，保留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正义他们啊！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吴旭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老许，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
0: 等等。
1: 你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青你喝酒。
0: 我也想求你件事，
1: 说。

0: 我死了，
1: 说他妈什么呢你？
0: 万一我死了，三年就交给你了。
1: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铁牛，
2: 啊，
0: 跟我走。
2: 是。
3: 快向后山转移！小雨，小雨，你去哪儿？
4: 我去鸟王山。
3: 不行，那危险。
4: 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都得去。
3: 小雨，啊，小雨，
5: 陈干事，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好。
6: 张楚，张楚，什么情况？
7: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6: 放给他。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8: 走。

0: 我不住了，都死光了，三哥也死了，怎么办啊？
1: 我来掩护，我去把炸药包抢回来。

情况怎么样？这火力太猛了，何德面被他们占领了。咱们一共死了8个兄弟，赵家。

0: 我们一拿回来，
1: 铁牛，去趟长树来。是，听我说，只要把我带过来，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枪无论如何得炸了。你顶着，我去。
0: 虚无，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1: 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一会儿我从这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你们别和我，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来这，我去拿了。哎呀。
2: 老许，请问小心。
1: 铁牛，拿着炸药包，我们上。
3: 是。

0: 就你知道我中弹，
1: 海涛，你干什么？没掌握？
2: 是。
0: 你说该把奎萨斯打死了吗？
1: 把线丢给我。
0: 快把引线扔给徐虎。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伤亡情况？
0: 算上秦尚元，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1: 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1: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敲诈了！
1: 太好了，敲一诈，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0: 许连长吧，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有什么？谁炸的？
1: ，
0: 人呢？
1: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直接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签署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1: 是。
2: 指挥官了没有？
1: 看见了，
2: 我打左边那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1: 明白。
2: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1: 是。
2: 一。

0: 我不来了！
1: 不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2: 不在，下去！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0: 杨大力，
3: 这儿，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3: 走。

周卫国，周卫国，许光荣。

0: 没事吧？啊，小雨，
1: 没事。
0: 朱大哥呢？

0: 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救火，伤得怎么样？周卫国呢？
1: 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没事吧，周大哥？疼吗？伤疼吗？
1: 没事。
0: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1: 小雨，小雨，小雨，
2: 小雨，
1: 小雨，小雨，小雨，
2: 陈一杰，周大哥，周大哥，你要去叫的。
1: 小雨，小雨，
3: 小雨。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试。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西满庆原味。

桃园，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

0: 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要1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

0: 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6: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

0: 也特别难清理，它这个洗满净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洗满净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洗满净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洗满净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 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存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8: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好来看天气，天气形势发生变化，未来6-7天阳光的出镜率不多，大部地区大部时段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降水的出现。其中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发生变化，图中蓝色的区域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降水的范围收缩，在西北部这一带有雷阵雨或阵雨。需要注意的是，明后两天

0: 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多加注意防范。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逐步回落，后天也就是周六，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虚弱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9到16度。西柏坡阴转多云，26到15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7到18度。平山腾龙山阴转多云，26到15度。塞罕坝阵雨转多云，22到6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9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度，浪高0.9米。唐山海域水温24.4度，浪高0.9米。沧州海域水温24.2度，浪高0.7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1度，浪高0.6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1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 就用双妙。

0: 击。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

0: 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2: 好。好。
3: 自从阳春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1: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4: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要做。
6: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6: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啊？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6: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6: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6: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Yeah! Yeah! Yeah! Yeah!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
1: 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0: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1: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

0: 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1: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不，我看这件事啊，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树，到。
2: 给你个任务。是。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 他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他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4: 哎，排长。
2: 这颤抖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搞错啊！
4: 干什么你？来来，
2: 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4: 好，
2: 第一个动作。
4: 哎，这这这是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2: 哎，
4: 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
4: 这样这样。
2: 这样啊，掩护我。
4: 下一个动作，
2: 前进。
4: 啊，对，前进，前进。<笑>
2: 下面一个动作，
4: 攻击嘛，攻击，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笑>
2: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抓了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瞧这小子也穷样。
3: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0: 陈叔啊，
3: 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吧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4: 小李啊，
5: 到。
4: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6: 陈叔回来了吗？
5: 还没回来。
6: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5: 是。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快让进来。是。
1: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2: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1: 不是，找着了。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我让他们给抓了，怎么这么笨呢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 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您带几句话。什么话？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你出去。是。
3: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 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 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杨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0: 是。
3: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0: 明白。
3: 好，出发。

0: 台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离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2: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1: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2: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徐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杆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吗？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呀，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要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4: 我是3连特战队的，急正式开始，已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5: 嗯。
4: 别吱声，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2: 是。
0: 猴子，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这儿。
1: 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是。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 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5: 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2: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是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是，哎呦，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7: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8: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7: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 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气化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 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 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 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

0: 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2: 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

0: 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日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7: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吃一样调两样。
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
13: 就怕出问题，
7: 长期

0: 血糖高、血脂高，
1: 就怕出问题。
0: 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离婚，还踏步七年。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我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搞笑，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是让周伟给我看我笑话。
1: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到。
3: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1: 周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

0: 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明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朱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赵杰，
2: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2: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2: 是。
3: 卫国。
4: 卫国。
3: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4: 对，你看刚煮的。
5: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吧。
3: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10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5: 来啊。
3: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4: 是啊，我也发现了。
3: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啊。
5: 骂谁呢你？
3: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
4: 了。好了好了，没骂你。
3: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4: 真漂亮。
3: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软。
4: 哦，是吗？
3: 刚缴获的。
5: 嗯。
3: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5: 放回去。
3: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哈？
6: 放回去。

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这墙上的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我就明白了。那个，哎，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0: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2: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2: 你见过这玩意儿？
0: 这是一个。
2: 排长。 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对了，这儿弄你们动，别动。
3: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看来一同亡羊。
4: 团长，团长，
5: 有情况！
4: 团长，
6: 海国，
4: 哥，
6: 哎，你先坐下说。哎，
4: 海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6: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
7: 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8: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
7: 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9: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10: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9: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
7: 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报告，
11: 进来。
7: 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11: 好，看看这个。 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我们摧毁它。
7: 需要我做什么？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11: 上海？
7: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 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

0: 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也的秘密基地。
1: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2: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3: 他们的人也参加。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
2: 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4: 随时。
2: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3: 好，
2: 我去下达任务。
3: 哎，雷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
2: 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晨怡，
5: 到。
2: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5: 是。
6: 他们俩也去啊？
2: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 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6: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2: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7: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2: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我去下达任务。魏国同志，我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8: 要保护好陈怡同志的安全，我就把她交给你了。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 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9: 出发。

0: 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哦，谢谢啊。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2: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
3: 跟着我车走，
2: 请跟我走。好，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3: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
2: 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笑>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3: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1: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2: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1: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
2: 晚上6点来接你们。好。
0: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0: 你们两个是306。
1: 小杨，
0: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这位是徐站长，徐博文先生。在下徐博文，在下刘源。你好，赵卫国。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你们好，
1: 曹老师好。曹老师。
2: 你们都认识？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哦，
0: 坐坐坐坐坐。
2: 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了。曹颖，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好。2周以前，我们侦查到这名保女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 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
1: 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1: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
2: 我们跟不上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0: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2: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跟踪也没有进展吗？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
0: 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3: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一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4: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0: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

0: 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那
1: 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2: 是每天晚上九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0: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2: 对啊。
0: 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极有可能。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2: 好，今天晚上下班就让他过来。
0: 刘光，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
2: 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0: 他的酒店房间。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想办法了。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
4: 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我们都认识。
2: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2: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5: 没想到啊。
2: 你现在也开始靠近情报工作来了？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5: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真的？太好了，
2: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嗯，好。
6: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三哥，嗯，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5: 是。
6: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5: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2: 田静啊，嗯，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好。
7: 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好，
2: 那我先走了。田金，我送送你。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7: 是啊。
2: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了那么匆忙呢？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什么？没有结婚？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啊，那你们是假夫妻了。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
8: 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那好吧。
2: 金博，
8: 嗯，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制服。
9: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8: 我要大佐的。
9: 好。
8: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9: 没问题。
0: 三哥，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当年没少在这逍遥，很熟悉。
3: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2: 谁啊？
3: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4: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3: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4: 什么？
1: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4: 不行不行，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3: 真的准备放弃吗？
4: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1: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3: 去吧，我相信你，
5: 肯定可以的，
3: 我们都会帮你。
6: 陈爷，没问题的，
1: 试一次吧。
7: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 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

0: 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

0: 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

0: 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牺牲5000余人，红马军团牺牏了近万人，怎么可能？我们驻马镇还有8万多人。
2: 那该面对西军，万一是yes，都不得的。
3: 顾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岁，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2: 楚山。
4: 你要讲话嘞！
5: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4: 去黔北，才是上策。建设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那就等我们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静是我们？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怎么样？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1: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0: 戻ってくだ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

0: しようでしょう。そうもしこれは。待れ。
1: はい。え、なんでエレベーターが上に行ってるんだ。おい、
2: 早く喋りに行け。
1: おい。

0: 按照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先得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1: 谢谢您，请。
0: 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2: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小姐，我想请你跳支舞。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下げて。小姐，你认识他？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これは証拠。
0: 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か。何者だ？鍵。鍵。小姐，她说你拿了她的钥匙。
2: 没有。ちゃんと探せ。ほら。
0: 結果この不知道。

0: 探して。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
2: よー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
2: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3: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1: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3: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3: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1: 是。
3: 卫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影，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

0: 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 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

0: 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

0: 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

0: 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

0: 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
12: 音乐
4: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有

0: 服务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一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望远镜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起好警惕，小心点儿。
1: 说。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徐华文，你要干什么？

0: 行动。将军等等，もうすぐです。
1: 寒いな。
2: 誰だ？
3: 開門。

0: 時間の問題。
1: はい。
0: 全員殺せ。
2: 糟了，我们中计了，
3: 撤。

0: 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径，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撤开，快点，快点！
2: 将軍殿、助さん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药箱，药箱，药箱，快点！在外面等着。坚持，坚持，小心点！啊，陈毅，药箱，药箱！快快快快！苍蝇，
1: 没事了，没事了，苍蝇，
0: 快快快，麻药！
1: 这里安全吗？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曹岩伤得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哎呀，确实，哎呀，谁呀？哎呀，别动！
2: 醒醒，别睡，求求你了，别睡，苍蝇，苍蝇，醒醒，别睡着了，苍蝇。

0: 这次行动，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1: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0: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
1: 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3: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

0: 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
1: 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2: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3: 现在时间有尽，人手有限，怎么办？
4: 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嗯，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星博，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0: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1: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0: 陈一章主，
2: 是。
0: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2: 明白。

0: 把程隐灭好，周隐灭。
1: 好，
2: 张处，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1: 明白。周一国，当心。
2: 出发！走。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始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3: はい。就这儿了。好，哥，你和辛普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0: と言ってみね。
1: はい。
0: 伊藤光裕，
2: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3: 是。

0: 没事。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都带走了？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看，这啥玩意儿？起爆装置啊，正动过，爆发致死。
1: 装的啥呀？
2: 小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移动。哥，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力，神生，跟我走，
3: 走，
0: 带上火箭，马上撤。
1: 没救了！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排长，你看，
1: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0: 师生大力，
4: 到！
0: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伊藤光宇，快去！
4: 是。

0: 你们把弹夹拿齐了吧？齐了。排长，你等没找到？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1: 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2: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走。

0: 坏了，出事了！金卫，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
2: 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

0: 我们一起去。楚南，我比你更在乎陈毅，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毅给我带回来。
0: 学生大力，
2: 到，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婷给我送回去。
3: 好，
0: 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走。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 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 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哈哈哈哈哈哈！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 放开！佛爷正，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离开，周先生，就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等待。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千姨，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0: 嗯，你也要保重。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们的。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

0: 爽，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0: 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太好了，谢谢您，
0: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们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

0: 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被溜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被溜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被溜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啊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2: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

0: 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

0: 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

0: 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0: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0: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李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1: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0: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1: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1: 对。
4: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5: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0: 我明白你的理由，保重。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1: 怎么样？干不干？
0: 干，当然干。
1: 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1: 跟着。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2: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2: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战友。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
1: 信不？保重，
2: 谢谢。

0: 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3: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3: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0: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2: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

0: 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您觉得他怎么样？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1: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 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明白了吗？明白。还有这个话要说。
3: 我有意见。
2: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3: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4: 知道了，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我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分头准备。
7: 是。啊，
6: 八六君を我々の第一防衛線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六君と堀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
8: 襲撃力に襲撃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襲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六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9: はいはい。
8: 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8: 开炮！

0: 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1: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2: 好计，卫国就这么定了。
0: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3: 等一下，
1: 陈毅跟谁？
2: 陈毅跟你一队，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0: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走。

0: 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上车。

0: 万幸！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凤连长他们。
2: 枪声是从早树里传来的，但是地图……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
3: 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
2: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白，这样。 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0: 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1: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给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1: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撤！

0: 团长，后二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哎，
2: 这儿。
3: 张健，上！
0: 是，团长，
1: 上！上，快！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3: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大哥，枪手，岳平也老了。啊？
3: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2: 走，弟兄们，看看。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 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0: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

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腕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7: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

0: 苦练20载，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你到底什么速度？
1: 行业冠军，5分钟，2或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0: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醒了，怎么了？
1: 有鬼子追过来，
0: 多少人？
1: 20多人。
0: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团长，副连长，大家都到了吧？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1: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2: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着呢。坏了，
3: 怎么了？
2: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0: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
2: 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怎么办？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冲，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
4: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5: 大力，你们快去！
6: 走，
5: 快走，快走，快走。

0: 怎么着？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这疼救不了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1: 手术？
2: 对。
1: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有？哎，这个可以有，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放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1: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0: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2: 等等，你们不能去。
0: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人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
0: 我是祝子明啊，
1: 朱董家的。
2: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3: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2: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4: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2: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3: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2: 队长，他怎么样？
5: 哎呀，他咋样了？
2: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3: 在我们清风寨呢。
2: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6: 走走。

0: 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放屁！放屁！我，
2: 小虎队长，
0: 冷静点。刚才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
2: 更没安什么好心。
3: 对，
2: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3: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0: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 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4: 这话
0: 我说不出口，
4: 我也说不出口，
0: 说吧。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等等，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3: 你
1: 都别争了，
3: 让医师来。
4: 哎，
1: 让小鬼子来。
3: 你别放心了，你。
4: 我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大哥喝多了，
1: 来，
0: 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训练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训练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

0: 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打今儿起大家吃窝头就来我家吃，
5: 对，咱们就一蒸一晒的黑芝麻窝头，
4: 听着就有营养。
6: 这姜老师一做面点那个撕心劲儿啊，
5: 旺火足气，10分钟准熟。
7: 听说过农家小炒肉吧？
8: 切肉其实长不了肉，因为肉它主要含的是蛋白质和脂肪，脂肪的话我们吃进去会被我们的胃所分解。
9: 豆花油条羹
4: 应该算一个偏南方口味的这个汤羹吧？
9: 我们是偏北方口，香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4: 香火扑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儿起大家吃窝头就来我家吃。
1: 对，咱们就一蒸一晒的黑芝麻窝头，
0: 听着就有营养。
2: 那姜老师一做面点那个撕心劲儿啊，
1: 旺火足气，十分钟准熟。
3: 听说过农家小炒肉吧？
4: 其实我其实长不了肉，因为肉它主要含的是蛋白质和脂肪，脂肪的话我们吃进去会被我们的胃所分解。
5: 豆腐花、油条羹，
0: 应该算一个偏南方口味的这个汤羹吧？
5: 我们是偏北方口，香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0: 香火扑鼻。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哎呀，这今儿我觉得
2: 切
0: 嘿，我正说呢，今儿怎么觉得家里缺点什么？你这平时都早早的来，怎么今儿踩着点来了呀？
2: 姐，今天忙正事儿去，三个大字，真的啊，农家乐。
0: 要不然咱们这样，咱们看看咱们农家乐，咱自己在家里能弄点什么吃的、喝的、做的的。
1: 跟您说吧，就得我先来。
0: 大家吃窝头就来我家吃。
2: 对，
0: 您这样，您先给我们做做今天。
1: 咱们就一蒸一晒的黑芝麻窝头，您看好不好？
2: 黑芝麻窝头，哎，
0: 听着就有营养，是吧？啊，都需要什么食材啊？
1: 我跟您说，这您认识吗？
0: 棒碴儿。哎，
1: 这个认识吗？
0: 棒子面儿。
1: 这个认识吗？
0: 豆腐。黑芝麻。这是蜜豆
1: 。
0: 蜜豆。白糖。
1: 泡打粉。
0: 哎，那小排。
1: 小苏打。
0: 小苏打。哎，
1: 现在问咱们营养的林林老师，您是喜欢吃甜的呀，还是不喜欢吃甜的呀？
2: 对，哎，您真是学精了，姜老师。哎，
1: 咱们我能改，
2: 是，
1: 我能改啊。
4: 首先是我的血糖不高，我就比较适合吃甜口的。
0: 那咱今天就先甜味儿的，我相信潘潘也特别感兴趣，是吧？
10: 是，
0: 咱开始吧啊。这是棒子汁儿吧？
1: 棒子汁儿，你要是想吃那个有口感的，就别泡。
0: 好，
1: 你要觉得说软和一点的，小孩吃别拉嗓子啊。
0: 咱就稍微泡一下，哎，好。
1: 这个吃糖不吃糖？
0: 吃
1: 吧。甜的，一斤
0: 的棒子汁啊，一斤的棒子面。这白糖是
1: 二两，
0: 哦，这一抓就是二两，
1: 准二两。泡打粉别太多，泡打粉
0: 这放多少啊？
1: 一斤搁2钱10克，
2: 两钱十克
0: 泡打粉，这是完就相当于要让它
1: 蓬松
0: 、哦，哎，
1: 其实不完全指的，您说我不愿意搁也没问题。哎，咱们有窍门。
0: 我先给你做上水不行吗？
1: 哦，对，您得先把锅子啊，
0: 对，咱不得蒸东西吗？我给您烧上水。其实我说心里话，我一看见棒子面，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他们那时候老说我哟，老方你怎么长这么高呀？我说没别的，小的时候就爱喝棒子面粥，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吃棒子面啊、喝棒子面粥的越来越少了哈。
4: 但是像我们家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家常早餐。
0: 早餐棒子面。哎，熬粥省事儿，哎，是吧？啊，
4: 然后因为它这个，玉米呢，它是含有这个像蛋白质呀、脂肪呀、维生素呀、膳食纤维呀、啊微量元素呀，它都是有的，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像我。

0: 我们平常可能吃的这个精米白面可能更多一些，但是精米白面呢，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的是人体的是能量，其他的营养成分要低很多。那么像多吃这个玉米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缓解这个改善便秘，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1: 哦，这就吃棒子面。哎呦嚯！哎呦，
2: 这刚才咱们这黑芝麻，
1: 您加多少这黑芝麻呀？
2: 这黑芝麻是擀成碎了是吗？
3: 我跟您说啊，最好是搁黑芝麻酱。
2: 哦，黑芝麻酱
3: 又有油性，香味又足，口感又好。
2: 那个芝麻酱，人家那一罐是怎么着？拿水卸开？
3: 别，就纯芝麻酱往里放。哦，
1: 哎，这不用卸，
3: 一斤一斤记好了吧？一斤粗棒子丝儿，一斤细棒子面儿，对吧？搁多少芝麻酱呢？哎，半斤。
2: 半斤的芝麻酱。哎，刚才是十克的泡打粉，
1: 二两
2: 白糖。
3: 对，别那么甜啊，是吧？
1: 但是您别说啊，蒋老师，您这是真接地气儿，真符合我这农家乐这思想。
2: 咱们自己在家里干嘛？
3: 一斤豆腐，
2: 一斤
3: 下去差不多。
4: 姜老师，要是我们家里头有那种普通的芝麻酱，不是这种黑芝麻酱，放里头能不能行？
3: 那您配点黑糖、红糖。
2: 他就是想要它黑色的颜色，是吧？
3: 对。哎，
2: 其实现在你看，原来我们打小见那个芝麻酱都是那种黄色的，现在确实有卖黑芝麻酱的，贵。
0: 对。
2: 这黑芝麻酱要比平时我们说的这芝麻酱它营养高在哪
0: 儿？补肾呀，黑色主肾啊。哦。
1: 哎，我以为不是。
2: 还有一定的这个，确实营养方面比普通的芝麻要高。
0: 像它这些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蛋白质这些都是有的，还有钙呀，这些都是有的。只是说它比普通的这个芝麻呢，它就是多一个补肾的效果。
2: 明白了，哎。
3: 哦。您看这个货出来的，它这个就没有那么黑。哦。它是黑芝麻酱货出来呢，就特别黑了。
4: 那它是纯黑色的吗？到时候。
3: 对，纯黑色的，油亮油亮。哎，
2: 其实这黑色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吃这黑颜色的东西啊，看着就觉得有食欲，
4: 看着就觉得健康。
2: 对，
3: 你是不是？
1: 哎，您用这豆腐和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0: 因为豆腐呢，它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啊，然后包括像给孩子补钙呀，它豆腐的吸收消化比较好一些。哎，
2: 这现在我们要加什么？
3: 小苏打。
2: 小苏打。
3: 这小苏打，刚才说了一斤面，不要超过一克。一斤的棒子面一克，那也就是又是豆腐，又是棒子面，又是棒子渣，这是三斤，不要超过三克。咱们把它拌匀了，一定是水找齐后，咱们再放。
2: 好，哎，这和成什么样了，就算是可以了呀？
3: 您这二位拿手摸一摸。
2: 这就跟正常和面一样，稍微瓷实一点那种感觉。
3: 您别看好像我这硬啊，但是蒸出来特别暄软。这个暄软不是靠着泡打粉和小苏打，
2: 是
3: 靠的是咱们的豆腐。哦，哎，
2: 所以这加豆腐除了营养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口感会不同。
3: 咱们来点这蜜豆。
2: 好，
3: 凉豆粉吃。
2: 我给你把这屉，这需要上面加屉布吗？
3: 不需要，咱们这刷好了油了。哦。开大火，您十分钟以后，咱这窝头就算得了。
2: 行。
3: 你看没有啊？这个手环这窝头，中间这空眼一定要大。这个窝头啊，看着个儿大啊，
2: 其实是空的，
3: 对，
2: 也好熟，所以这十分钟就能熟了了。
1: 从小就知道这做窝头叫九外一中，是吧？啊，
2: 什么叫九外一？
1: 九个手指在外面，一个手指在里面。呵，
2: 九外一中，哎呦喂，您这
1: 是不是从小我就知道？
2: 这个是谁总结的呀？啊，
1: 真的，姜老师一做面点那个自信劲儿啊！
2: 锅现在已经开了，我给您。
3: 大火别害怕。
2: 好嘞。
3: 旺火足气啊，十分钟准熟。
2: 老师，人今天姜波老师呢，基本上是把自己看家本领拿出来了一小半。那您看，您要农家乐怎么着啊？
5: 听说过农家小炒肉吧？
1: 农家小炒肉，
5: 对，而且
2: 走哪儿都能听见这菜。
5: 而且我今天使用这个肉啊，很地道了。
2: 所以咱们用的是这个五花肉，然后是青红椒，
5: 对，
2: 这个是
5: 大豆瓣、茭白、
2: 茭白、葱姜蒜，这是茭白是吗？
5: 对。啊，
2: 您这做水是先要焯茭白是吗？
5: 对，没错。
2: 这农家小炒肉，我开始以为真的是哪个农家院自己创的，自己炒一下，后来发现全国各地，不管是哪儿，除了农家乐，这饭店里也经常会有农家小炒肉。
5: 没错，
2: 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一道菜？
5: 就是我创的这道菜吗？
1: 呦喂，
5: 你真没吃过我这种做法，你信吗？
2: 不是， 那人家农家
6: 方老师
2: 是那就你啊。
5: 您看我今天这道菜在咱们家做完以后啊，我告诉你啊，将来全国各地的农家。

0: 家院全是这道菜，
1: 真改您这样做的。
0: 第一步是什么呀？这个一定要选用时令菜啊，就是小炒肉、小炒肉呢都是时令菜。这茭白刚下来吧，就上茭白，但是茭白呢有点草酸，必须得焯一下。哦，
2: 它跟菠菜是一样的，是吧？
3: 对
1: 对。
2: 您这个焯的时候，水里头什么都没放啊？
0: 什么都没
2: 有
0: 放，
2: 不用放什么油啊、盐呀、什么的。
0: 什么都不用放，就清水焯就可以了。
2: 这得焯多长时间就可以把那草酸都焯走？
0: 这个基本上开锅以后20秒钟就可以了，直接放到这里边。方老师，今天咱们这小炒肉啊，一锅就炒了，
2: 一锅出菜是吗？快手菜是吧？
0: 快手菜，特别的快，而且，所以呢，事先我们这个肉呢，是一般情况下把肉焯一下水，或者把肉过一下油来炒，是吧？今天呢，不焯水也不过油。
2: 那怎么着啊？
0: 腌咸菜的时候有一种方法叫爆腌。
2: 那我们要怎么着？
0: 爆腌。
2: 爆腌一下这个。
0: 对，这个爆。
2: 小炒肉里头一般是用这个煮好的肉炒，还是用这个新鲜的肉炒呀？
4: 如果炒熟了的，稍微略加腌制，有点像咱们说的回锅肉的感觉了。吃起来那个这肉呢，口感怎么样？比较筋道。那么今天何老师做这个呢，也不焯，是就干煸，还要爆炒。会不会腻？我这自己也现在怀疑。
2: 刚才这个何老师说了要爆腌，这刚才就是加了盐，
0: 加了点盐和
2: 来糖啊，
0: 然后来点酱油。
2: 酱油
0: 两勺，20克酱油，重要的是什么呀？这一味料，
4: 醋。
0: 这个醋里边呢，既增加它的成熟速度，又怎么样？又解腻，又去腥。醋来5克。
2: 哎，这还放别的吗？料酒不放了，
0: 放。料酒来一勺，
1: 10克，大概
0: 大约10克。
2: 我通常都属于这种。把肉放到锅里炒的时候再加这些料，您这之前都加好了，
0: 对，
1: 腌上是吧？
0: 爆腌嘛。
4: 我觉得何老师做这有点家常做法，
0: 对，
4: 要不然家里头咱们腌好之后还捏点团粉呢，估计何老师这个，哎，
2: 家里头好像腌这个说提前先把这肉腌一下，就是来点团粉，搁点酱油，
4: 对对对，
1: 是抓着，
2: 对，抓一下。
4: 今天何老师好像还没搁淀粉，
0: 没有，咱们一点淀粉都不搁。
2: 您还叫老抽？
0: 来点老抽，盐
1: 再重点啊。
0: 哎，这样呢，我们把这个五花肉啊生着爆秧。
4: 您这带皮不带皮啊？
0: 带皮啊，
2: 带皮的。
0: 我跟你说，这个菜炒完以后啊，连这皮都是又 Q 又弹，又有胶质。哎，
2: 那我得问问连连，就平时我们在家里炒菜的时候炒肉，我们都说炒点瘦肉吃，这五花三层的，这吃完以后是不是没事不剩别的，光剩长胖了？
3: 不会，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觉得吃肉会长胖。
1: 吃肉长肉吗？不都说？
3: 吃肉其实长不了肉，因为肉它主要含的是蛋白质和脂肪。那么脂肪的话，我们吃进去不会直接转化成脂肪，会被我们的胃所分解。然后呢，它主要吸收的还是蛋白质。
0: 然后锅里边一点点油就可以。点油以后放什么呢？
2: 大料。
0: 大料，2瓣大料啊，农家嘛，这个用这个大料用的特别的多啊。就是咱们
2: 这出味儿，
0: 就来点大料，就稍微一煸，我们就把大料取出来。
1: 赶紧出味儿就出来了。
0: 对，就要借这一点味儿啊，千万别重了。
4: 我都闻见了，
0: 闻见了吧？
4: 锅头这个香，
2: 嗨，
0: 好家伙，我还说这你就闻见了，我还是赶快给它盛出来呢。哎呀，确实出来了，
4: 吃着肉一边吃着窝头啊，不想长肉都难。
2: 哎，真是，你别说，这窝头就是肉，这还确实是农家乐的这个感觉。
1: 对，
0: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炒啊，直接这个菜直接下锅啊。

0: 呢，来一点料酒，
1: 哦，去这个腥味儿，
0: 对，去这个酱在发酵过程当中这个异味。这边烤的肉，啊，这是连炒带烤，这边呢炒的酱。来，把酱香味炒出来以后，这时候葱姜蒜下在哪儿呢？下在酱上了。略微的用重一点的蒜片，然后把这点的油全都逼出来。
2: 我觉得家里备上点豆瓣酱特别好，厨房白丁必备调料。

0: 对，什么放一点就特别提食欲。
1: 对
2: 然后我们把它混合，你看这个肉要炒到什么程度呢？肉开始打卷，看见没有？这肉已经打卷了，看见没有？一到打卷的程度，这个火候基本
3: 就合适了。
2: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下其他的料和调制品了。这时候我们青红椒和椒白。

0: 然后这时候我们把里边调味儿，调味儿的时候呢，我放一点点酱油，
1: 酱油，
0: 对，这时候再来一点酱油，然后呢，一小勺白糖，
1: 合个味儿，你这时候就不用再放盐了，是吧？
0: 不用放盐了，
1: 因为咱们那豆瓣酱里也有盐，
0: 没错，两勺鸡精，然后来一点水，
1: 好，凉水吧，
0: 对，凉水就可以，不要多，
2: 好，
0: 行，对。这会儿水一爆进去以后啊，利用这水油不相容的这个特点，
1: 哎呦，这香味出来了，哎，
0: 给这个肉呢迅速的再有一个加温，一吹，啊，这时候肉的口感也就好了，啊，也就滑爽了。
1: 哎，这时候好像加水，我们自己在家里炒菜基本上很难使用的，嗯，啊。
0: 好，最后我们勾一点芡，这道菜就齐了。薄芡啊。
1: 看着就有食欲，
3: 是，
1: 你别说，就这个菜就上点窝头，因为看着好像挺油，但是加上点窝头，你就会觉得吃起来就是好像这都中和了，不会觉得自己吃的太过油腻，嗯，营养健康也有了，
0: 没错，你看这样这道菜
1: 漂亮
3: 鲜亮，哎，
0: 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五花肉，现在瞬间已经变成了美味啊！哎呀，来，我们就可以装盘
3: 活蹦乱跳的五花肉啊！就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北平，
3: 哎，姐姐，
2: 看你了啊！你这准备做一什么汤？
3: 做一个豆花油条羹。
2: 豆花油条羹，
3: 对，
2: 是吗？
3: 看啊，有内酯豆腐，
2: 内酯豆腐，哎，
3: 油条，玉米粒儿，这是淀粉，
2: 淀粉啊，
3: 哎，然后香菇丁，然后五花肉丁，五花肉煮完之后切成小丁，然后鸡蛋。香菜、小葱，
2: 咱们第一步先
3: 做水，把这个香菇跟那个玉米粒儿飞下水。哦，
2: 先飞水是吧？
3: 先飞水，也是一样，来点底味儿。
2: 来点盐
3: 底味儿。
2: 先把那些先飞一下水。哎，
3: 飞一下水，对。哎，
2: 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内酯豆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好像听人家说，这小孩啊，喝豆浆不能喝得太早，容易引起这个腹泻呀，或者是呕吐呀什么的，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最关心的其实还不是说是孩子的腹泻，是因为这个豆子里面它含有这个大豆异黄酮，那么孩子如果说每天都像大人一样，天天大量的去喝豆浆的话，会影响他的这个就是发育会比较早一些。哦，
5: 发育会变早啊？哎，
4: 是因为它含有雌激素嘛？
2: 那这豆腐孩子多大能吃啊？
4: 豆腐的话就是孩子，比如说像。那个潘潘老师家的孩子现在两岁多，
6: 对，两岁半啊，
4: 两岁半就可以吃了，
6: 少吃一点啊，
4: 每天就是嫩豆腐少吃一点。哦，
2: 那像我们这北方的这种卤水点的豆腐呢？
4: 卤水点豆腐，因为它是属于老豆腐嘛，它比较硬一些。那像孩子的话，他就比如说吃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大人吃的时候给孩子尝两口。啊，
6: 其实豆腐还特别不好消化
2: 啊，豆腐
6: 不好消化，因为我爸那时候胃病住院的时候。说中午吃点什么呀？我说我给你点个豆腐。我爸说你害我呢啊！说医生说了不让吃豆腐。
2: 哦，真的吗？这豆腐不好消化吗？
4: 是因为它里面含有的这个蛋白质啊，就是做成豆腐以后，它这个蛋白质它人体吸收的话，它不像说是我们就是喝豆浆啊，它这个蛋白质吸收更好一些。
3: 好，给它捞出来。
2: 接下来就要做油了，是吗？
3: 对对，做油煸五花肉。
5: 听说这豆腐吃多了也会结石是吧？有可能。
4: 那看要跟什么吃了，如果说你要跟菠菜大着吃的，哎，就有这个可能，哎。
3: 好。
2: 其实你这个应该算一个偏南方口味的这个汤羹吧？
3: 我们是偏北方口味。
2: 偏北方的吗？
3: 哎，
2: 但是我总觉得这种豆腐好像南方人用的比较多吧，姜波老师。
7: 这个南北方都有用的啊。咱们现在呢，给大家普及一下，何为豆浆？何为豆腐脑豆花啊？何为老豆腐？何为豆腐
2: 啊？
7: 说咱们除了有刚才老师林磊老师给大家说的凝固剂不同，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了，我们有标准，不是那豆浆这豆可着粒儿的往里兑水啊，有标准浆。什么叫标准浆呢？一斤干黄豆兑上12斤的清水，我们出的豆浆为标准浆，
5: 标准的豆浆啊，
7: 过去都是。

0: 方叫做豆腐脑，南方叫豆花，你要到四川还叫豆沫，对吧？
1: 豆沫也是这个，
0: 哎，也是非常嫩的，一斤干黄豆，八斤清水磨出来的浆，我们把它点住，这就叫豆腐脑。
1: 豆腐脑，
0: 一斤干黄豆，七斤水，我们把它用凝珠剂点出来，我们这叫老豆腐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浆熬到一定标准的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把它用凝珠剂凝固好，在压制过程当中，它里边的保水量和出水量有一定的限度，出水量比较大的，里边的蛋白质相对来说比较紧实的，我们把它呢就称之为叫做老豆腐，也叫北豆腐。
1: 北豆腐，
0: 那么大部分凝固比较好的、脱水比较好的是我们说的盐卤。那么咱们的石膏里边点完了之后，出水量相对来说含水量大一些，出水量少一些，我们在压制过程当中里边还有水分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南豆腐。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葡萄糖内酯的点完了之后，其实这个内酯豆腐往往出水量是你点完了它特别容易脱水，所以怎么样啊，相对而言呢，它的口感比较滑嫩，酷似我们平常日子使的豆腐脑。哎，所以往往这个都可以当豆脑使。
2: 我们给它泼点水淀粉。你打鸡蛋，我勾芡。
0: 对。
3: 来吧，
2: 来，
3: 打好了吧？

0: 咱们也高高的给它，
1: 甩果，好嘞，哎，我们等等给它推它一下，完事儿，哎，呵，可以关火喽，
2: 这就做得了，
1: 哎，这边做油，
2: 这油，
1: 好，这该炸油条了，是吧？
2: 炸油条，
1: 汤，火不燃，哦，哎，这个羹。
2: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炸油条了。哎，
1: 油温得多热呀？差不多三四成。
2: 哇，一百
1: 度左右。哎，给我个照例，姐。
2: 好的。
1: 这咱们看这小沫，反正。
2: 这其实过一下油就出来就行了，是吧？
1: 哎，看到。
2: 要的就是它这个酥脆的。
1: 哎，听。
2: 哎。
1: 哦，听那个
2: 酥酥的声音。
1: 哎，出来了。好，这一浇。
2: 嘿，听，
3: 呵，还滋滋啦啦的啊！这时候呢，我们这个
4: 香菜小葱一撒，你看也是金黄色，配上小绿，
2: 是
4: 香而扑鼻。哎，这我给你说，这在家里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早餐。
3: 替安宁丸提醒您：持续转凉，善调养，岁岁皆安康。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青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近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
6: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8226。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就够了，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
11: 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戴来很大的快乐。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188226。
14: 葱姜蒜，哎，
15: 每个才是调料，是吧？
16: 蒜你狠，
17: 咱们就吃点蒜吧。
18: 太名叫什么？
19: 金沙多福。
16: 那先稍微的腌制一下。
10: 每个食材的味儿都挺冲的。
0: 3、4、5，
1: 就够了。
0: 蒜香虾仁，蒜呢有讲究，咱的蒜更香，一的蒜香，十的淀粉，
1: 漂亮。

0: 红枣啤酒鱼
1: 一定要用盐呢、啊、给它码一下，让入个底味呢，它蛋白质收缩，可以中和这个辣椒这个火气，
2: 是挺漂亮。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1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0: 科技赋能，经济管护，全省秋粮丰产在望。
1: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启动第二批回迁安。

0: 交付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 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
1: 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2: 的产业配套协同。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0: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3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
3: 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
5: 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6: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7: 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3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8: 创新港坚持共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9: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0: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界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 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
10: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些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1: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
1: 形成

0: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御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
2: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赋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1: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
3: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1: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唐廊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
5: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1: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6: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7: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1: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8: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小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

0: 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1: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2: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在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3: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1: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5: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1: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0: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6: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征言，献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7: 早晨7点半，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8: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7: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的拍。
9: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相苦苦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7: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

0: 北京周边十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1: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两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0: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2: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叫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0: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3: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治通院。
4: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0: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晋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晋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5: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6: 今天，2026年河北省会展业发展大会在秦皇岛举办。与会嘉宾围绕会展赋能产业、协同共促发展主题交流探讨，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
7: 本次大会邀请全国会展知名专家、国际展览业协会代表、省内会展机构及重点企业负责人等15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全省会展业发展成效、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等内容深入交流，搭建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平台。
8: 河北省的这次会展大会呢，能够更多的沉淀自己关于会展方面的一些经验，能够赋予我们廊坊理工国际会展中心更多的一些助力，承接我们北京和天津的更多的主办，
9: 在未来的发展上，把西北五省和京津冀联合在一起，把文旅发展和我们的会展发展做好强力的纽带作用。
7: 近年来，河北会展经济体量稳步攀升。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展会达293场，展览面积355万平方米，办展数量规模实现双增长。同时，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近60%展会聚焦特色产业，覆盖48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展会功能从单一产品展销升级为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品牌培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下一步，我省将发布会展业年度发展报告，引导会展业差异化发展，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助力济货出海。鼓励各地紧扣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集群，培育本土品牌展会，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
10: 不管是从这个政府政策层面，还是从实操落地，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咱们河北省的会展业呢，应该和咱们河北省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以会展业呢赋能咱的产业，带动咱的行业的发展。
7: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监管、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6: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11: 现在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浆饱满。
6: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促统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完

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

0: 掐粒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1: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2: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3: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1: 昨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三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大河片区定位为宜居宜业绿色智能的综合性功能区，配套建设优质教育、交通、生活服务设施，让居民更好地共享新区建设发展成果。
4: 日前，2026中国河美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 42.5 公里两个组别，吸引全国近千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河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赏山河铺展，秋色斑斓。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天气形势发生变化，未来六七天阳光变得很少见，全省天空云量持续增多，有些地方降水还会频繁出现。具体来看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在北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明后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做好防范工作。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虚弱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

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张家口阴，15到27度。承德多云转阴，16到28度；秦皇岛多云，18到26度；唐山多云，19到29度；廊坊多云，19到30度；保定多云，18到29度；沧州多云，19到29度。衡水多云，19到30度；邢台多云，18到29度；邯郸多云，19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19到29度；定州多云，18到29度；新集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2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8度。感谢收看。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

0: 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迁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

0: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3: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5: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十五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十五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7: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8: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9: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8: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0: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绿色低碳

0: 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3: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2: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4: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5: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6: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中转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5: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7: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8: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9: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8: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0: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8: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1: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8: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与乌河流

0: 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 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连排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王家烈已经向薛岳求救，吴奇伟这会儿已经过了乌江。
2: 我们现在啊有两个紧急任务，一是要夺取遵义城，另一个是要阻击吴奇伟啊。
3: 只要中央军吴奇伟能够及时赶到，和我们内外夹击，打败红军，就可以扭转战局。
4: 敦促吴奇伟加快行军速度，
3: 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拿下遵义城。
5: 好，参谋长，这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3: 没事，我还得到前面去看看。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13: 哎，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空军第6大队自入驻贵阳清镇机场以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了各项科目的训练，可以参战了。
14: 太好了，我们围剿红军又多了一把空中的利剑。
13: 今后我们一定要派好飞机侦察，

0: 连长还是很相信飞机侦察的情报的，眼见为实嘛。啊，
1: 好。
0: 嗯，喝茶。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家烈在桐梓布置了一个团，娄山关布置了两个团，遵义还有两个团，一共是五个团。
2: 我们以一三军团十个团，加上干部团。
0: 十一个团打他们五个团没问题啊！我们还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这次是要以夺取遵义为战略目标。一三军团做主攻，干部团则预备队。五军团、九军团负责牵制川军、滇军和重庆方面的中央军，他们是有可能南下的。啊，还有啊，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我们也要提防。
3: 他们是有可能渡过乌江来增援遵义的，这样就全面了。啊，
1: 是啊。桐梓、娄山关、遵义由川黔公路相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防御。桐梓是依托，娄山关是关键，遵义是目标，因此必须首先夺取桐梓，再战娄山关，最后占领遵义。
0: 是啊，为了首战必胜，我们要命令一三军团两路出击夹击桐梓。夺取桐梓之后呢，三军团负责攻占娄山关，一军团负责攻占遵义。
2: 我同意。
0: 啊，还有，战斗的发起要有突然性，不能给敌人准备的时间。我建议，明天晚上就让一三军团急行军偷袭桐梓。 这一三军团啊，最近一直在跑路。战士们很疲倦，我怕战士们会有情绪。眼下一三军团的指战员未必能真正的理解这次行动的目的和意义。我知道啊，现在战士们多少都有些情绪。我们现在每天行军的路程是平时的两倍甚至三倍。嗯，但是记住，这就是我们的代价。 我们必须机动灵活，运动起来，才有可能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化被动为主动，找到好的战机呀。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做下面战士的工作呀。好，这样，老总啊，一军团的工作你去做。至于彭德怀那里，我亲自去。好啊。<笑>
4: 同志们啊，这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还要其他的部队啊，要我说呀，就像这五根手指头，我们要一根一根的把它给切下来。这具体要怎么切呀？我们呀，要用这牵牛、宰猪、打狗的办法。
5: 打狗，打狗，打狗，打狗！
4: 哎，你看，大家都要问了，怎么打呀？ 那我就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具体来讲啊，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继续北上，伪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啊，然后呢，用打了就跑的办法，把川军这头牛给牵住了，然后集中我们的有力部队，先打桐梓，再占娄山关，最后拿下遵义县城，痛痛快快的宰掉黔军这头猪啊！
0: 对，没错，对，说的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
1: 哦，彭雪峰同志到，
2: 李干辉同志到，
1: 你们的十三团
3: 在
1: 抢占赤水河渡口给全军开路上立了大功啊！我听说了，在二郎滩战斗中，他们缴获了前军油国财一个团的物资啊。 现在人家可是大地主，富得流油啊！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再接再厉，在之后的战斗里啊，再立新功啊！

0: 没问题，主席。哎，那其他的部队怎么办呢？还有三个团呢，我们可不能服啊！我们得跟他比呀！
1: 跟他比！
0: 对呀，跟他们比，看看谁到最后是真正的英雄团。
2: 我们要当英雄团！
3: 对，
0: 我们要当英雄团！
1: 对。
0: 好啊，在这里啊，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 大家跑路跑得比较多，行军行得比较多，可能每天的行军路程啊是平时的一倍、两倍甚至更多。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凭的是什么呀？凭的就是我们这两条腿。我们呀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我们只能跟他兜圈子，哎，就在这里打圈圈，才能牵得住国民党这头牛啊！ 把他牵得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是不是啊？
4: 对，
0: 同志们，我们三军团怕不怕走路啊？
5: 怕！
0: 好啊，我看呀，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到达统府发动进攻，我们一定要争取首战告捷呀，同志们。 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7: 好啊！哈哈哈哈哈！

0: 军长，政委，刚得到游击队送来的情报，通子县城里本来是一个团的前军驻守，今天上午，那个团长带着主力到北边松坎去了，他们现在只有两个连了。我想可能是九军团在北边发起的佯动起作用了，敌人误以为我们要从川东南去湘西。
1: 这么说，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一三军团的动向？
0: 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打不打？
1: 就这么两份小菜，还用得着等三军团吗？
2: 这可是天赐良机，打！
0: 好，马上进攻。

0: 我们从左路进攻比较稳妥一些。哎，老彭，荣臣同志，彭军团长，哎，辛苦辛苦辛苦！哎，邓平同志，好，好，好，哎，彭军团长，咱们没有等到你们三军团到来，就率先打下了童子县，吃了独食。哎，你们可别怪咱们呀。
1: 有什么可怪的？这又不是吃酒席啊！来，快请。
2: 哎，我说，有没有水啊？啊，
1: 有的是，管够。
3: 咳嗽啊！
4: 刘震同志，你们义军团率先打下了童子，我们一来到这儿呢，就有地方吃饭睡觉，这坐享其成，受之有愧啊！
5: 这话说的，哎，明天你们三军团可是主力，咱们今天啊，正好有时间让战士们好好吃个饭，睡个觉，养足精神，打个胜仗。嗯，
3: 太好了。
5: 老婆，明天我们守童子，今天我们守童子，你们去打娄山关，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3: 养足精神。
5: 你放心吧，我们都计划好了。你们啊，只需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行。
3: 一个团？哎呦，
5: 哎呀，我跟你说，你过来
3: 啊。
5: 好，来，娄山关。
3: 哦，这儿，
5: 你们这一个团的兵力啊。 从娄山关的左侧迂回至石炭关，再绕到娄山关的南侧去攻击板桥镇之地，断敌人的后路。怎么样？不困难吧？
3: 嗯，好，
0: 好，来，彭军团长，坐坐坐。
5: 啊，
0: 正好咱们两个军团都在这儿。

0: 原地待命！
1: 报告，团长，陈前来报告，敌人快到了，
2: 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0: 山上防守阵地，是，
1: 就。

0: 我眼镜，听着定攻，小心埋伏。嗯，
1: 军团长，
2: 好啊，你小子这仗打得不错呀！啊，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1: 军团长，
0: 嗯，
1: 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溃败，而是主动撤退的，他们是想撤到这儿，娄山关。
3: 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和预先布置好的工事，再对咱们进行反攻。
4: 行啊，有长进，你的判断很正确。下面由邓平同志为我们布置作战计划。
3: 好。刚从三个俘虏口中得到准确的情报，退回娄山关关口的是刘鹤鸣的第六团，关口南面五里处的黑神庙，有贤军第十团接应。贤军的指挥所呢，就设在这个黑神庙，指挥官。 是一个叫杜兆华的旅长，此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关口南面20多里处的板桥镇是敌军第15团的驻守地。15团呢是一个预备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做如下调整：13团到，从正面进攻娄山关；
5: 是。
3: 12团到，从后面接应；
6: 是。
3: 你们游击队带路，10团、11团。
5: 从南溪口右侧山路进行迂回包抄，攻击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板桥之敌。军委干部团做总预备队。
7: 好，
5: 同志们，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现在我们没有退路，敌人想倚仗娄山关的险要地形，负隅顽抗。 但是我们有4个团，再加上干部团还有一军团的第1团，我们有6个团，6个团打3个团，没有失败的理由，所以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关口，明白吗？
8: 明白。
9: 出吗？
10: 是。
11: 快！
12: 同志们小心！
13: 加把劲儿，走到敌人前头。
14: 小山同志。 照这个速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和板桥镇呢？
15: 我们要从大娄山的西边绕一个大圈，最快也要明天中午。

0: 陶雪芬，我告诉你，
1: 老彭，你再这样，我唯你是问。
2: 是，
3: 老彭。
0: 哎呦，朱老总，你怎么来了？
3: 什么情况了？
0: 来来来，进屋说。
4: 朱老总，
0: 你看，
4: 刀山关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们强攻了很多次，实在是打不下来呀。
3: 地势很陡峭啊，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对了，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老乡，他叫黄老伯。黄老伯，你熟悉这里的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黄老伯，这除了川黔公路，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到娄山关上去啊？
5: 有啊，北边就有一条猫狗小路。
0: 什么？蒲雪峰，怎么侦查的？
2: 报告，我们的侦查员确实没有发现那有路。
0: 你，
5: 不是首长。这事儿不怪他们，那是一条悬崖路，要爬很高的一段悬崖。我们当地的老乡好多人都不知道呢。从那儿可以绕到关口的尖刀山，一下子就能戳到关口上面侯家军的后脊梁骨了。我们每年都要到那里挖药。
0: 老伯，你看能不能在这张图上把那条路给我们画出来啊？
2: 哎，对，老伯，来画下来吧。
4: 对呀，
5: 我不会画呀。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们能信得过我，我来给你们带路，怎么样？
0: 好，
6: 好啊，
0: 我们当然信得过呀。老乡，如果这样的话，太好了，太谢谢你了。
5: 不用谢，不用谢。你们红军对我们甘仁这么好，我们为你们出点力，那是应该的。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0: 军情危急，马上就出发。
2: 是，
5: 要得要得。
3: 别着急，你们来看，我们重新部署一下。你们看，是这样。我们派一支部队在敌人正面佯攻，再派一支部队让黄老伯带着你们去攻占点金山、大尖山。虽然山崖陡峭，克服困难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把这两座山给我拿下，配合正面的部队一举拿下娄山关。
2: 明白
0: 明白。
2: 朱老总，那就我带着一营和二营从正面佯攻，让三营跟着老伯爬悬崖。
3: 可以，
0: 一定要保护好老伯的安全。
2: 是，
0: 出发。
2: 我们走。

0: 旅长，这关口已经打了半个多小时了，慌什么呀？娄山关什么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你们的六团、十团，还有那金足点的15团，不也到了板桥吗？我就不信他共军那么神勇。
1: 刘鹤鸣，娄山关我可交给你了，你可给我守好了。有任何闪失，我拿你是问。
2: 放心吧，旅长。
1: 这娄山关的防御都是我亲自部署的，就凭共军那点兵力，他想从我娄山关越过去，简直是以卵击石。
0: 你这么说还踏实点，你们十团啊，做好准备，随时增援六团。
3: 是。
4: 同学，命令一营发动攻击。
3: 是。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狼狈。
1: 黄老伯，谢谢你，我让战士们送你回去。
0: 我自己能回去。
1: 好吧，谢谢你了。
0: 好，
1: 走。

0: 连长，这坡太陡了，我们还是绕过去吧。
1: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迅速的占领阵地。命令部队，迅速隐蔽接近。
2: 红军！
3: 兄弟们，给我打！

0: 找办法绕上去。
1: 。
0: 什么？你再说一遍。杜兆华，我可告诉你，你少啰嗦，丢了龙山关，你就提头来见。
2: 司令，此番共军攻击娄山关，意在于夺取遵义。如果娄山关有失，遵义就无险可守了。
0: 我知道，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三个团全在杜兆华的手上，遵义城只剩一个团了，我拿什么支援他呀？
3: 要不就把梅潭的第八团、打鼓新场的第五团调上来，加上遵义的第一团一起增援。
2: 现在这个情形，只有倾全力与共军一战了。马上命令驻守土城的何之仲第一师立刻回军攻击桐梓，减轻娄山关的压力。你们三位带158三个团立刻支援娄山关，
4: 然后
2: 我带独立营留守遵义，你看这样可以吗？
0: 行吧，给5团8团发电报，命令他们今天晚上务必赶到遵义城，明天一早支援娄山关。
1: 是。
2: 司令，马上向贺国光和老蒋发求救电报吧，让他们派川军、中央军
5: 南下攻击桐梓，
2: 抄袭共军的后路，

0: 同时命令贵阳城里的薛岳、杜国武将驰援遵义。
1: 薛岳，哎呀，你们认为
2: 薛岳会来遵义吗？
1: 哼，
0: 薛岳不肯来救，贺国光老蒋会救。贺国光负责西南三省的剿共，老蒋负责全国的剿共。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如果丢了遵义，贺国光没法向老蒋交代。
1: 道理是这个道理。行吧，你给蒋介石发电报，我给贺国光打电话，让他们逼薛岳出兵。
0: 是。
3: 命令：一，重庆中央军上官云香、郝梦玲所部迅速南下綦江、松坎一线，向童子突击前进，驰援前金。二，川南剿总郭勋祺、廖泽所部川军迅速向土城、东皇殿方向进军，抄袭童子后路。三，贵阳区域所部中央军火速派兵北渡吴江，驰援遵义。
4: 中央军。

0: 却越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我们的北面上官云湘、郝梦麟中央军的三个师，出了重庆，往祁甲、松垦而来。
1: 我担心九军团挡不住中央军的三个师啊。
0: 北面还有五军团呢，不要紧。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 吴奇伟纵队28日才能到遵义，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我们先对付王家里的前局，然后才能腾出手来，专心的对付吴奇伟的中央局。告诉彭德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让他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必须拿下娄山关。
2: 我到彭德怀那儿去看看去。

0: 敌人的火力点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在这待着呢？
1: 团长，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几次反击进攻都没有成功，只要炮火支援啊！
0: 到底能不能干？老不能干，老子自己来！
1: 同志们，跟我上！

0: 陆老总，我现在已经第三次冲锋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打下来呀！
1: 马上要进行第四次冲锋了。
2: 老彭，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3: 报告团长，红军的攻势太猛烈了，急救增援，急救增援！
4: 报告连长，一号阵地和二号阵地已经被红军拿下了。
2: 什么？你一定要给我顶住！告诉兄弟们。 只要守住阵地，没人烧五块大洋，我要烟囱。你要是把阵地给我丢了，要了你的脑袋！
3: 什么情况？小剑山丢了两块阵地。
2: 刘和民，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你不是说铜墙铁壁吗？你！
4: 旅长，我告诉你，你要是丢了小尖山，王司令那儿我保不了你。
2: 旅长，丢的是小尖山最外围的两块阵地，离关口还远着呢。再说，我还有点尖山的重火力支援呢，就凭共军那点火力，他们要想攻下来，不可能。
4: 快点

0: 大剑山失守了！
1: 什么？
2: 旅长，大剑山失守了！你们一定给我夺回大剑山，否则老子放了你们！
3: 你带着你的营反扑大剑山，如果夺不回来，你就不用回来了。
4: 是，
2: 你们两个集合部队。
5: 是是，
2: 全体集合。刘和明，你到前线督战，把小剑山给我守住了。
6: 失去的阵地也给我夺回来！是。苏浩轩，
7: 到。
6: 你带领师团，
7: 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带布防，
6: 随时准备增援。是。
7: 一群废物！
6: 营长，敌人已经跑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7: 在他们未发起反攻之前，我们迅速赶到点击山。你带你们连在前方侦察。

0: 营长，营长，敌人已经反扑过来了。
1: 多少人？
0: 大概有三个营，从点金山过来，好机会啊！
1: 你带你们连在左侧进行埋伏，注意啊，一定要听我的枪声为令。我们枪响了，同时发起进攻。
2: 放心吧，九连跟我走。
0: 其他连跟我走。

0: 站住！红军追上来了，
1: 给我顶住啊！
0: 顶不住了，快走吧！爷，顶住！
1: 是。

0: 你们手都靠背，把头抬起来。有没有认识的？
1: 报告，有。这个人，我手里这个烟枪就是他的。
2: 这不是我的，
0: 把枪收起来。这位老弟，
1: 这不饶命啊！
0: 老弟，
1: 这不饶命啊！
0: 别害怕，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不会杀害你们的。前军弟兄们，你们都是穷人，我们红军也是穷人。红军打仗。 就是为了能让穷人翻身，不再受欺负。只要你们不再跟着王家烈干，我们一定会放了大家。老弟，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好，
3: 长官，我愿意跟你们干。
0: 能完成任务吗？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小尖山这几个火力点，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闭着眼睛都能打下来。长官，好，就看你们的了。放心吧，长官。
1: 营长，点击山南坡，有前军在活动。
0: 前军，继续侦查。
4: 是。
0: 廖连长，
1: 到。
0: 敌人的援军应该到了，你迅速带领九连到南坡搞好阻击，为团主力争取时间。我随后支援你们。
1: 是。
4: 开始吧，
1: 是长官。
4: 炮手就位，预备。

已经把电信山拿下了，给我冲！

0: 喂，集团部，集团部！
1: 报告团长，红军向小尖山发动进攻了。
2: 什么？

0: 营长，这边走。
1: 团长，这个阵地我们已经拿下来了。
0: 嗯，
1: 加固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0: 是。
2: 怎么样？
3: 小尖山失守了。
0: 失守了。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金
7: 刀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捧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0: 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中国

赶紧给我回去！李抗军令者，就地正法。

0: 营长，
1: 到。
0: 那边那个可以再高一点，还有那边，实在不行就挖个坑。
2: 是，
0: 明白吗？
1: 明白。
3: 慢点。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顶级山那边随时炮火支援。
1: 好，快。
4: 敌人上来了，
0: 卧倒，准备战斗。

0: 军团长，我们还能打？
1: 能打？拿什么打？我问你，你们团还有多少人呢？我们
0: 十三团，就算还剩一个人也能打。
1: 我告诉你，这次战斗你们伤亡已经过半了，一定要下去休整。还有很多仗要你打呢，
0: 军团长，侯雪峰，执行命令吧。

0: 董事兵，
1: 到。
0: 虽然夺取了关口，但是还不够。南坡至黑神庙一带，还有前军两个团没有撤走，说明他们不死心，还会来夺关的。
1: 明白了。
0: 另外，多点些篝火，入夜以后，让战士们举着火把满山移动一下，迷惑敌人。
1: 是。
0: 还有啊，前军善于偷袭，十四团就是例子。
2: 明白了吗？明白了。同志们，加固工事。
3: 是。
2: 嗨，这个彭德怀啊，真没有他不敢打的仗，愣是在天黑前拿下了娄山关关口啊。
3: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控制娄山关呢。 敌人还有两个团没有撤出战场，还在南坡上。他们迟早还会回来的，要么晚上接战，要么白天抢关呢。
2: 我们现在两个团的兵力对付他们两个团，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啊。哎，迂回进攻黑神庙和板桥的三个团呢？
3: 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2: 茫茫大娄山，山高林密。
4: 人烟稀少，不会迷路了吧？应该不会啊，有游击队给他们带路呢。一群窝囊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我派个民团都能守得住的娄山关，你们装备这么精良，竟然把它给我丢了！你能不能给我夺回来？
5: 旅长。 我亲自到阵地看过了，红军防守严密，真的是没办法偷袭呀！
4: 你，
5: 小刘，
6: 到，
5: 注意加固工事，防止敌人偷袭。
6: 是。
4: 大家回去好好睡个觉，养足了精神，明天早上吃饱了饭，一举夺关。
6: 是。
4: 旅长，就今天下午，共军是通过偷袭夺占了大尖山和点金山，他们得手之后，又通过正面配合攻占了娄山关关口。我想，明天。
5: 我们对小尖山和点金山同时发起进攻。你的意思，咱们正面关口佯攻，主攻点金山？
4: 嗯，
6: 不行，
4: 两边同时打，都是主攻，
6: 而且我会从金组点那儿调来一个营，增援我们。
5: 旅长，十五团守的可是板桥，那个是我们最后的退路，板桥一旦失守。
4: 我们可真的没退路了！你程前就知道退路，丢了娄山关还有退路吗？啊！
6: 旅长，司令部来电报说，明天一早，王司令、百师长将亲率第一、第五、第八三个团从遵义赶来增援，叫我们一定要死守娄山关，绝不能后退。
4: 都给我听好了，明天早上，王司令赶来之前，一定要给我夺回娄山关。 听清楚了吗？
7: 是。
4: 下去吧。
7: 是。

1: 旅长，这司令部是不是不知道娄山关关口失守的事儿啊？你还有脸说？
2: 主席。 王佳丽正在遵义集结军力，准备增援娄山关。吴奇伟纵队快到乌江大渡口了，正驰援遵义。

0: 你看，这个地方，
1: 争夺时间就是最后的胜利。明天我们要彻底的控制住娄山关。
0: 嗯。
1: 明天一早啊，让总预备队的干部团也拉上去，必须彻底打败在关口南面敌人的这两个团。

0: 旅长，刘团长说关口还是攻不上去，请求支援。
1: 老子就一个警卫排嘛，拿什么支援？是不是让老子的命啊？你告诉他，给我夺回阵地，要不然就自裁吧。
2: 报告，
3: 旅长，板桥已经失守，进组点队伍已经垮了，门口有一股不知名的红军已经冲上来了。
1: 别，兄弟们，给我顶住，快去！
0: 旅长，咱们只剩一个警卫排了。
1: 真是的。
0: 这样，你们赶紧通知六团师团，逐步收缩，绕过板桥，在高平镇集合。听清楚了吗？
2: 是，
0: 快去！让兄弟们收拾东西，警卫排集合，撤！
2: 是，收拾东西，快撤！
4: 站住！都不许往后退，要往回走，过回关口，快！
5: 团长，团长，
4: 团长，快撤吧！旅长他们都走了。
5: 啊！这杜旅长是他妈的属兔子的吗？
6: 团长，
5: 咱们也撤吧！我们别走大路，从山上的小路走。
6: 快撤吧！
5: 团长，走啊！
6: 走啊！团长，
5: 走啊！
0: 撤！

0: 黑神庙，这是指挥部啊！哎，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杜长官，哎，杜长官。哦，
0: 杜兆华，难怪这么不禁打。
1: 报告。
0: 啊，团长。哟，湖啊，还烫着呢。看来是没跑远啊，湖不错。
1: 茶也不错啊，把茶倒了，把壶留着，好东西别毁了。是，长官，那个，饶命啊！送我们回家好不好啊？饶命啊！饶命！
0: 抽大烟吧。
1: 抽两口，抽两口。
2: 哎，哎呀，这王家烈的双枪兵啊！王团长，
3: 到，
0: 登记一下，所有抽大烟的，都把他们的烟枪和烟土全都没收，发路费，让他们回家。
3: 是，
4: 谢谢长官，
3: 谢谢长官，
4: 起来，
3: 谢谢长官，
4: 起来，起来，
3: 走，
4: 走，走，
3: 快！
5: 哎，士兵，等等，快放下！主席，躺好，士兵，躺好。怎么了？
6: 腿断了，要锯掉。
5: 士兵，我记得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
6: 你丢掉了一根手指头，这一次又丢掉了一条腿。
5: 主席，
6: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这一条腿算不了什么。
5: 躺好，躺好，士兵，你是好样的。
7: 来人，快送医院！
5: 对对对，快抬走。

0: 腾空雁叫双沉月，双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欢迎侯俊，欢迎侯俊，欢迎侯俊。
2: 来来来，主席咱们来了。那就过来了，
3: 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你们好，好好，小娃娃，你们好，
4: 主席来了，
3: 哦，毛主席，
5: 陈庚啊，
4: 主席，
3: 辛苦，
6: 毛主席
3: 辛苦了，
7: 辛苦，
3: 朱老总，
7: 朱老总好，
3: 哎，
7: 朱老总好，
3: 哎，大家都
2: 来来来，
7: 这边，
3: 好，哦，好呀，
4: 您这边请。
3: 哎，谢谢谢谢，
4: 当地的特色哦，
3: 这就是那个油茶吧？
4: 是啊，
8: 这里的乡亲们真是热情啊。
4: 这里的老乡中有很多就是我们的红军家属呢。哦，
8: 这可是我们的老根据地了啊。
4: 板桥的老百姓看到红军就像是看到亲人一样。
9: 哎，怪不得呀，我一到这里就很亲切，感觉现在在江西回到了苏区一样。
4: 是啊，
3: 来来一场，
4: 尝尝尝尝。
3: 嗯，很有味道。嗯，老乡，谢谢啊，
8: 谢谢啊。
2: 不用不用，
8: 主席啊，驻地已经为各位首长准备好了，就在那边。
3: 好，走啊，
8: 好走，
3: 哎，走
8: 走
3: 走
8: 走，徐老，
10: 这董老，
8: 董老，你好你好，
3: 走走
8: 走走走，在那边。
11: 目前呢，从娄山关败下来的前军退到了高平，今天一早，王家烈从遵义集结其兵力，准备阻击我们夺取遵义城。
12: 如果按时间推算，王家烈很有可能在东宫寺，还有飞来石阻击我们。
13: 嗯，板桥距离遵义80里路，高平离遵义有60里。我们不能给敌人有什么喘息的机会啊！命令13军团，今天晚上就不要休息了，连夜出击，彻底的打垮这股敌人。
11: 好，
13: 不能让王家烈的援军跟他们相汇合，更不能让他们跑到遵义城里去。
12: 嗯，但是咱们的战士已经连续作战1天1夜了，会不会太疲劳了？
13: 哎，我们疲劳，这敌人更疲劳啊！现在就要看我们跟敌人谁能坚持到最后了。
12: 嗯，
13: 我估计吴奇伟的中央军现在已经到达吴江边上了，我们要跟他们比时间呢，要在他到来之前彻底的打败王家烈，然后集中优势的兵力好好的对付吴奇伟的中央军。
14: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5: 同志们，快醒醒！同志们，快醒醒！哎，醒醒醒醒啊！把他们叫起来，快！同志们，
16: 醒醒！
15: 快醒醒！
16: 醒醒！
15: 同志们，别睡了啊！哎，把后面人叫起来，快！大家听我说啊，听仔细了，军委有令啊，要求我们赶紧追击敌人，绝对不让他们逃回遵义城，都明白了吧？
17: 明白了。
15: 好，出发！
18: 出发！
19: 出发！
15: 哎，快快快！把火灭了。快，把东西检查一下啊！来，动作快，跟上跟上啊！快！
5: 旅长，这里就是高平镇了。
6: 高平，
5: 对。
6: 啊，算了，算了，太饿了，兄弟们走不动了。
5: 是，
6: 你呀，去找点吃的。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吧。
5: 是。
6: 哎，刘团长呢？
5: 刘团长，人太多了，走散了吧。
6: 行行行，别管他了，去找吃的去，快快快快！
5: 啊，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7: 是。
5: 报告，刘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6: 啊！人呢？
12: 旅长，
6: 你们还有多少人？
12: 就剩182人了。
6: 宋浩轩呢？师团呢？
12: 没看见，全打散了。

0: 来来来，先休息休息。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安营，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走。
1: 旅长，共军可最善于夜战，说不定会追上来的，此地不可久留啊！我们吃完饭就赶紧撤吧。
0: 好吧，先填饱肚子，吃完饭晚上再说。
2: 隐蔽。

0: 报告政委，
1: 什么情况？
0: 我们来晚了一步，有几百个前军在2个小时以前就撤离了。
1: 2个小时？
0: 对，
1: 逃不了多远。同志们，一个都不能放过，继续追击！
2: 快，
1: 是，逃不前进！快，跟上！

0: 来，歇会儿吧。
1: 咱们现在丢了娄山关，你说一会儿见到司令，怎么跟他交代？
2: 就说红军火力太猛，

0: 这不是借口吗？这不白说吗？那可怎么办？
1: 报告，杜旅长，共军已经追上来了，距离我们这儿不到2个小时。报告完毕。

0: 司令，丢了娄山关，你还有脸回来？司令，我司令，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共军人数众多，他们的火力又太猛，我们什么补给都没有，打了一天一夜，两个团的兵力损失了1000多。防守板桥的第15团，又让共军给端了。
1: 情况怎么样了，参谋长？这股前军应该不是从娄山关败下来的，我觉得他们是来增援的。
2: 仔细侦查一下，重新组织进攻。
3: 是。
4: 报告。
1: 怎么了？
5: 四团六团来了。
1: 太好了，人呢？
6: 在后面。
1: 参谋长，现在正面是敌，应该是有两个团，你们四团往左。 六团往右，进行迂回包抄。我们的两个团从正面进攻敌人。
7: 是，
1: 去吧。大家听我口令，打！
8: 追呀！
9: 就不能让敌人跑了，快，后面跟上，快！

村一城包围起来，待军团出兵，到达之后

0: 这么快就有反应了，
1: 大毛啊，这吴奇伟来的够快的呀！在他的后面啊，肯定有薛岳和老蒋在催着呢。我们现在啊，有两个紧急任务，一是要夺取遵义城，另一个是要阻击吴奇伟呀。我看啊，为了让一三军团能够协调作战，更加的方便灵活，我建议呢。
2: 让彭德怀组织这个前敌指挥部，把一三军团还有干部团全都让他统一指挥。嗯，我要什么事情都汇报嘛，要懂得灵活的处置，这样好啊，
3: 让一线的指挥员有充分的自主权。
4: 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嗯，
2: 副长，先把好消息。
4: 哎，
2: 去。
4: 老彭，
5: 军委的这个决策好啊，全力下放。
6: 让一线的指挥员灵动处置，这种事情在三个月以前是没法想象的呀。你看，嗯，好，这又回到了我们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传统上来了啊。现在我做如下调整：命令第一军团负责川黔公路的左侧，迂回包围遵义的。
7: 东侧和南侧，并严密监视东部增援之敌中央军。我们三军团负责川黔公路的右侧，直接进攻遵义。天黑之后，同时进攻。干部团，作为预备队。
8: 您看看，
7: 发布命令吧。啊，李参谋，
8: 到，
7: 马上让电报员给一军团发过去。
8: 是。
7: 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遵义我们太了解了，城墙又高又厚，敌人防守很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贸然行动啊。
8: 那这样，我去前沿侦查一下。
7: 好，你去我就放心了。
8: 哎，邓平，
7: 注意安全。
8: 好，
7: 放心吧。走。
9: 诸位，如果大家还愿意和我王家练拼死一战，我保证，我就算是倾尽家产，也会提供军饷。
10: 愿与遵义共存亡。
9: 哎，坐下说，啊，大家都坐，都坐下说，啊，坐。
11: 我判断，红军现在正在做攻城前的准备工作。 天黑以后应该就会发起攻击，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巩固城防。好在第五团已经回来了，现在城里足足有四个团的兵力，可以抵挡一阵子。只要中央军吴奇伟能够及时赶到，和我们内外夹击，打败红军，就可以扭转战局。
8: 好，参谋长说的非常对。另外呢，我还会亲自给贺国光。
9: 薛岳他们发电报求助，让他们呢敦促吴奇伟加快行军速度。我现在就去给吴奇伟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到什么地方了。
12: 好。
13: 王家烈几点？
12: 主任，这儿还有。
13: 啊，这个王家烈真是急眼了。
14: 一连几封电报催促，一败童子县，二败娄山关，三败板桥镇，四败董公司。现在红军又兵临遵义城下，他能不着急吗？
13: 以蒋委员长的名义，电告薛岳，就说遵义告急，让他火速派兵增援，否则贻误战机，绝不姑息，军法处置。
12: 是。
15: 总指挥，
12: 贺国光又来电催促了。
15: 别管他，
12: 他是以委员长的名义来电催促的，口气相当的强硬啊。

0: 曾局长，曾局长，
1: 怎么了？刚刚截获的前军电报。 继续监听。
2: 是，
1: 周副主席，这是刚刚截获的敌人的电报。
3: 好，继续努力啊！
1: 好，
4: 什么内容啊？
1: 看看吧，老总。主席啊，王家烈已经向薛岳求救，吴奇伟这会儿已经过了乌江了。

0: 一会儿你们十一团
1: 趁天黑逼近城墙，建筑工事作为我们攻击的支撑点。你们十一团等到东门西门先发起攻击之后，你们再出击，让敌人误以为我们的主攻方向是在东西两侧。你们出击一定要快，一定要狠，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拿下遵义城。
2: 好，那为什么要把南门空出来呢？
1: 困兽之斗，懂吗？艾平，你看一下，一会儿一定要记住，敌人这几个火力点待我们发起攻击时，首先把他们给敲掉。
2: 是。参谋长，这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没事，我还得到前面去看看。

0: 报告，中心上门快守不住了，请求增援。
1: 告诉他们别废话，无论如何给老子守住。
0: 是。
1: 参谋，
0: 到。
1: 赶紧给吴奇伟打电话，问他到哪儿了，让他快点。
2: 是。
3: 报告。
2: 中央军副军长回电。
1: 齐伟距离中庄铺还有3个多小时，让咱们坚守到天亮。啊！中庄铺距离遵义城至少还有1个多小时啊！搞什么呀？这是，
0: 老子跟他拼了！陆旅长，
1: 不要冲动。
4: 现在离天亮还有6个小时，
1: 六个小时，不知道还能不能守得住啊！
4: 现在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除非你亲自去求吴奇伟出面，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一三军团配合得很好，义军拿下遵义城。趁朱毛红军立足未稳的时候，赶紧发动攻击，一举把遵义给拿下来。
2: 你们看一看，战场选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啊？
1: 城南一公里的红花岗和老崖山，那是整个遵义城的制高点。
3: 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老崖山。
4: 我们发现敌人正在密集发报，地点就在遵义城南中庄铺一带，
3: 应该是他的指挥部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5: 指挥部外围遭到红军袭击。
6: 吴军长，吴军长，哎呦，
3: 哎呀，别拦着我，
6: 一个人，你一个人上去有什么用啊？你得留下来顾全大局啊！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乘风破浪，思想起航。这里是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所高校呢，它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这里就是河北保定学院。毛泽东主席曾经深情地赞誉这里是一所好学校啊！这方校园始终承载着青春使命与家国情怀。岁月流转，精神不息。2000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召唤下，15位同学毅然背起行囊，带上户口，奔赴那片渴望教育的大陆。他们用脚步回应了国家的召唤。20余年扎根大漠，他们为边疆的孩子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也书写了自己的青春奋斗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侯朝如。
3: 我是丁建新。
4: 我是杨广兴。
5: 我是孙彤彤。
6: 我是赵文涛。
2: 我在且末县工作26年了。
3: 我来且末26年了。
4: 我来且末26年了。
5: 来且末8年多了。
6: 我来且末1年了。
4: 我带过10届学生。
5: 已经带过2届学生。
2: 带过多少学生我也记不清了。
4: 从拼音都认不全，到把他们一个一个送进大学校门。
3: 看着我们的学生一个个走出大漠，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5: 那是我们这辈子最欣慰的时刻。
2: 我们参与见证了天边小城且末的巨变，
4: 通过教育，通过知识，一代人的命运真的被改写了。
2: 我们的青春在奋斗中绽放。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这封信不仅仅是对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的肯定，它更像是一束光，照亮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奋斗征途。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们，他们对于奋斗的价值又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正在以什么样的笔触来书写着自己的青春答卷呢？带着这些思考，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对话现场。乘风破浪，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

0: 现在我是在河北保定学院的音乐厅里，在我身旁有上百位来自保定学院的同学们，欢迎大家。保定学院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同时也拥有着响应时代号召的奋斗传统。习近平总书记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关于奋斗，当代大学生朋友们有着他们的真实经历和独特思考。今天我们就通过一场讨论和一段讲述，开启思想的碰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有一位嘉宾会全程陪伴着大家。他呢一直关心着青年大学生朋友们的成长成才。他曾经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特等奖。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芳老师。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上一期的自由讨论，短短15分钟时间，青春思辨团的成员们便以敏捷的思维和频出的金句，为我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思想碰撞。
3: 奋斗的这个果实，是不是真的只有杰出才真的能够算数呢？当你跟老板汇报说，老板，我这个项目被我弄黄了，可是这个过程非常有意义啊，你看他关不关心你的价值。
4: 我们会很不喜欢一些企业按照第一学历就把我筛掉，不希望他看到我成绩那样一个冷冰冰的数字的时候就说你这个人一定不行，而希望他能够看看我走了多远的路，花了多大的努力才把这一份简历递到你的手上。
5: 你所认为的价值一直都是别人能不能看见，我能不能体现出来。你的价值一定要体现吗？你难道自己感受不到你的价值吗？
6: 每一次考试我要提前2个月坐在图书馆灯火通明，那么亮的图书馆晚上的灯光总有我的一盏。
4: 如果今天我是上帝，我告诉你，你一定能考入清华大学的，你不必点起那一盏盏在黑暗中的明灯，你还觉得能体现奋斗的价值吗？
6: 可是这个社会上没有上帝，只有奋斗者。
0: 其实通过这场的讨论，让我特别真切地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些青春的面庞一起汇聚在我们的思想的浪花的舞台上，大家在这里倾诉着自己学业上的烦恼，升学当中的故事，科研上的压力啊，甚至是更宏大的家国的情怀等等，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7: 实际上我们本身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其实就体现了奋斗价值本身的它的意义所在。
8: 奋斗的过程与结果，其实它并不是割裂对立的两极，它是统一于我们每个人鲜活的生动的实践活动当中的一体两面，也恰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7: 当我们决定了你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做到你能够做到的极致，全情投入，全情奉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太想我做这件事情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够取得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过多的思考结果，它可能会羁绊你在前行过程当中你所有的绽放。古往今来，许多的奋斗者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了更好的自己。每一个奋斗的过程其实都是蕴含着未来的确定性，你不努力肯定没有结果，但是每一个结果其实又是一个新的过程的起点，如此形成了奋斗的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而且在这个整个的历程当中，我一定是我们当中的我，一定要把自我投入到我们当中。马克思还说过一句特别重要的一句话，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什么？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在保定学院，实际上你能够感受到这种精神的这样的一种传承。我们只有把我自我的成长融入到时代的大的浪潮当中，我们才能够超越个体的力量。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奋斗坐标，能够谱写出自己的青春奋斗篇章。
0: 关于这场思想的讨论，关于奋斗价值的讨论，我今天也为各位请到了我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当中的一个代表啊，我们来看一看他对于奋斗的价值是如何来理解的。同样，他也是一位00后啊，02年的张小薇老师，我们有请。
9: 大家好。
1: 我是张小薇，保定学院2024届毕业生，现在在新疆浅漠一中当老师。刚才我坐在台下听着大家关于奋斗价值的讨论，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我内心特别感慨，因为在几年前大一军训时，第一次在校史馆看到2000年那15位学长学姐他们故事的场景，当时我心里涌起的是激动，但更多的是不理解。我在想，如果我有其他的选择，或者考上研，我一定不会去那么远、那么苦的地方。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一个为什么的疑问，在我的心里悄悄地种下了一颗种子。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去是因为那边的一句，我们那儿特别缺老师，再加上年轻人对诗与远方的憧憬，经过5天4夜的颠簸，终于来到了浅漠，那片被塔克拉玛干沙漠环绕的土地。如果说在路上他们明白了远方有多远，那么到了那里之后，他们见识到远方不只有远，还有风沙，一年里有200多天的风沙。初来乍到的他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给的下马威，天瞬间就黑了，沙墙推过来，人就像从沙子里滚过一样，头发里、耳朵里、衣服里全是沙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干燥。有些人上课上到一半流鼻血，有的学长还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当然身体上的不适还有很多，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年轻好强，觉得不能输给这鬼天气，再说了来都来了那就干吧。于是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备课，请教老教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磨，一句话一句话的想，只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听得懂。就这样一年接一年，2003年他们带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刷新了浅漠中考的记录，摘掉了浅漠教育老墨的帽子，这是一个亮眼的结果。但过程的艰辛远不止于此，那种被世界遗忘的孤独感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每当看到同事离开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动摇过。
2: 他是当班主任，想着不告诉自己的学生，但是呢，小孩们还是知道了。大干部领着他们到汽车站去送那个老师，我们当时也在。从情感上来说，学生是绝对舍不得老师走，但是没有一个孩子说老师你别走。所以说那时候心里面那个情绪是特别的复杂，那小孩们在那排着队就给老师挥手，说老师再见，老师你一路平安。所以到那个汽车一启动，那小孩们绷不住了，一边挥手一边那个嚎啕大哭。回来的路上，不同的学生不约而同问我：“你们会不会走？”就可怜巴巴地问，看着他那个眼睛，刚哭过那个眼泪泪痕还在，那种无助的眼神刺痛了我。当时我稍作犹豫，我就说：“我不走，留下来陪你们长大。”
1: 就是这句最初的承诺，和孩子们清澈又依赖的眼神，让他们一个又一个3年。过去了，到现在25年了。新中几学长说过，他们每个人都问过自己：我们难道要在这儿待一辈子吗？待在这儿有意义吗？其实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两个离开的理由，可到最后，他们一个都没有走。问他为什么，他说是责任，是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最开始我不懂，直到我也去了那里，才开始慢慢懂了。它是一些瞬间，是当你面对着学生家长读书无用的沉默时，你心里那股不甘。是侯朝露学姐的学生小米在央视的舞台上说的那句 老师在我的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让我想看看更大的舞台。原来学长学姐们成为了播种的人，20多年来他们把走出去看世界的种子撒进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心里。看着一届届学生走出去，走向更大的世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或许就是奋斗价值最好的体现。而这次他们又在我的心里完成了一次播种。后来浅墨县到我们学校招聘，尽管那时候我已经考过了考研分数线，那个曾经说着绝对不会去的我最后还是报了名。4年前的种子在此刻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今天在座的学弟学妹们和外校的同学们，我相信你们心里或许也有这么一颗种子，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你听到了它在你内心的呼唤，跟随着它的指引勇敢地向前走一步，哪怕只有一点点力量，也能让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生一点点改变。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0: 我觉得小薇其实今天通过她的真实的经历，她这一路的思考，包括这些过往的学长学姐们他们在边疆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深深扎根的这些经历，已经告诉了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当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很多也充满了好奇，想跟小薇学长来交流，有问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
10: 学长好，
1: 好，
10: 我是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苗正熙。有没有那么几个重要的时刻，就让你确定，让你笃信，就是那里可能是你最好的一个毕业的去处呢？
1: 我们最开始到的那里，也遇到了风沙。当时天灰蒙蒙的，美术学院的我的舍友他说：“我要走，我一定不要在这里。整个天都是灰的，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我要色彩，我要去墙绘。”他跟我说这个事情，我就在那里哈哈哈哈的笑他。其实我还好，我比较乐观，他当时就有一些悲观，他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这样的话。但是喊完之后我发现他也没有去找其他的工作，他甚至也没有给家里说我要走，第二天依旧去上班。再到后来我们习惯了打闹的学生，习惯了他们哎朋友啊这些囊言囊语，所以说我们就感觉留在这里好像也不错。你说有疑问吗？都有很多的疑问，说你为什么不去上研究生？我说因为那里有意义啊，我上了研究生难道我能找到一个比它更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我们想去提升，我们还有其他的通道，但是无论去哪里工作，好像就失去了一些意义。
5: 小薇老师好，其实我是您的直系学妹。那您在西部退去轰轰烈烈，迎来的是现实的这种平常与平静，我是怎样去面对这份毫无波澜但是又充满着这个责任与希望的工作呢？
1: 那一天是快要元旦，一个学生走过来，一个男生，写了一个小纸条，然后他到这里递给我，上面放了一颗砂糖橘。后来我打开信看，他说：“张老师，可能你记不清我是谁，也可能因为我看到你记忆很深刻，但我希望你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我当时就感觉好纯粹的一句话。后来写着，他说：“老师，你赶紧当校长吧，我不想理发了。”就是这样的一些话。 其实他们这些瞬间一些童真就会使我们一些情感得到一些支撑啊。所以说当平淡褪去后，那些意义是我们去发现的，每一个快乐的瞬间都值得我们回忆。
0: 孙芳老师刚才也是静静的在聆听小薇的分享，在聆听同学们的这些疑问哈。有请孙芳老师来聊一聊今天您的感受。
11: 小薇老师好。你好。
7: 其实在刚才小薇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词是高频词，就是种子。2024年人民日报的那幅整幅的报道里面用了一句话，叫种子长成梭梭林。我们一直在围绕着过程和结果何者为奋斗价值的最终体现。西部支教群体用他们20多年的光阴向我们绘就了一副完整的答卷。奋斗从来都不是耕耘和收获的割裂，奋斗的实质，它是每个人自我的生命刻度和国家进程相校对的一场时空艺术。不是你成为了谁，而是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有底气、有自信、有坚韧，去书写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故事。
12: 谢谢孙芳老师。
0: 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优良的土壤，能够让我们深深扎下根去，由一粒有希望的种子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小薇他们为代表的西部支教群体，其实他们的奋斗已经被大家所看到，因为在12年前啊，在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是特别给我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代表来回信，那信中也是饱含了对于新一代青年人的这种殷切的嘱托跟浓浓的希望。那今天在我们思想浪花的舞台上，我们要有请小薇再次带我们重温总书记回信当中那些掷地有声饱含希望的言语。
1: 多年来，一批批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像你们一样在西部地区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贡献，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0: 谢谢小薇。总书记掷地有声真挚的话语通过小薇再一次传递给了我们现场所有的同学们。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关于奋斗价值的这个探讨，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理解了总书记在回信当中所说的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恰恰是你们青春之花生长最有生命力的地方。而且也请在座各位的年轻朋友一定要相信那个地方一定是阳光能够照耀到的地方。最后我们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愿你们未来都可以成为一颗颗有希望的种子，将更多的希望传播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0: 再次谢谢小薇，也谢谢孙芳老师，也感谢现场各位同学，我们思辨团成员的参与，感谢各位对于思想的浪花的支持与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1: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

0: 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1: 我们是中国军队，知道了吧？
2: 毛主席的部队，
0: 对，
2: 谢谢。
0: 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这名侦察兵，你怎么回事？
2: 我也是侦察兵，是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
0: 你拿到什么情报了？
2: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
0: 王元宝，立即发报。
3: 是。
0: 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报。
3: 怎么回事，排长？这快看看能不能用。
4: 是。
0: 你小子啊，
3: 你是个报务员，八宝鸡就是你的命，我让你留着，跑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
4: 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
3: 行了。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
4: 那你们呢？
0: 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4: 是。
2: 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
0: 你的身体还行吗？
2: 没问题，都是皮外伤。
0: 王彦宝，带着他，最快的速度回去。
4: 是。
0: 走了。
5: 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
6: 正好
5: 给我们提供了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照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
6: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7: 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
6: 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5: 那当然，恨不得一天不停地给我发电报，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他是清清楚楚啊。
8: 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
9: 刘秘书，刚才胡说什么呢？啊？
8: 哦，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怕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9: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啊，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毛主席，能是你随便唠叨的吗？
8: 是，我明白了。
6: 小张，
9: 到。
10: 去吧。
11: 是。
9: 王总，
5: 给梁兴初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9: 是。
12: 王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躲。从目前进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拼命了。
5: 建筑，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啊， 你在替三十八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啊？梁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1: 给三十八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9: 明白。
1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空。
1: 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1: 好啊。哎，就因为这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1: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呀，你是嘴硬。眼看的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
11: 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呀。哎，我在想，可以让前面幺幺三师向外吧，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区区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潮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13: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14: 师长，政委，
1: 怎么了？报什么？
15: 报告局长，政委，
16: 刚才来电，我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
11: 消息可靠吗？
16: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11: 老伙计，你怎么看？
10: 我倾向于相信，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必须验证。
11: 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十个营啊。唯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10: 同意。周参谋
17: 到，
10: 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报这个情况。
17: 是。
10: 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
16: 这个时间郑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
11: 持续呼叫，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
16: 是。
18: 班里，班里，班里，
19: 班里，
18: 班里，班里，班里，我们这个一个
19: 班里，班里，
18: 움직여빨리빨리
19: 고고빨리存在
9: 排长，他们还在那儿，
20: 敌人要跑，也不知道欧阳宝他们到了没有。
21: 我们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
22: 我同意。
21: 同意。
23: 同意。
24: 同意。
25: 同意。
21: 好，
11: 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来准备，而且啊，不管他是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 大家看，
5: 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来增援，来个聚歼战。三十八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儿了？
13: 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26: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5: 哼，这个梁大牙呀，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他，
13: 彭总，咱们围点打援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 现在四十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把南朝鲜军的三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三十八军和三十九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就吃掉他两个师。
12: 洪总，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
13: 说，
12: 四十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头洞一带，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三十八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三十九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三十八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5: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那就是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3: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15: 是。
5: 连华，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三十八军非常重要。
3: 好，我马上落实。
17: 冯总，冯总，三十八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5: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17: 给他回电，命令三十八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5: 贻误战机，
17: 我饶不了他。
15: 是。
22: 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
15: 报告，侦察员回来报告，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22: 什么？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
15: 是。
23: 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一个师，能够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0: 三三五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5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1: 老杨，吃点吧。嗯。

0: 我们光才歼敌100多人，没法向彭总交代啊。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
1: 还来得及。
0: 赵参谋，
2: 到！
0: 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是。
3: 政委，局长，政委好。
0: 政委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85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3: 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
0: 救下了。
3: 政委，这事儿呢，不能完全怪你。
0: 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的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严明军纪啊？
2: 是。
0: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2: 炊事班，我不去，我要上战场，我宁愿战死。

0: 首长讨价还价。
1: 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38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38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军营里、西安州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38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2: 是，
3: 冯总。
2: 38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他西川方宝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每七一师、每第24师，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彭总，
3: 包围云山的3十九军，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三十八军过来，勒紧裤带。
2: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0师，
3: 斩击少宗济师啊！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三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决一里，切断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4: 是，
5: 冯总。
3: 现在四十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1枪，但是从我们截获的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啊！啊！
2: 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不让吃，真是着急啊！驻守的丫头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
1: 本想着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 北有三滩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0: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小秘书，到。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这儿。
0: 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第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地区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
1: 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支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已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7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3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2: 王牌部队，嗯，从无败绩，嗯，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3: 是，加油，开，起！
2: 上舰开，马逊，加油！
3: 报告团长，舰刀连集合完毕。
2: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偏爱你们团，你们团主公，别给咱们师丢人。
4: 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
2: 孙猴子，
5: 到。
2: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重新开花。 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5: 不要！
2: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你们俩辛苦了，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思密达，炸死什么光？直接打了指挥部。

0: 来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是正在播出。
5: 请看靠近了，中央虎穴就在土城。如果我们打开了营盘顶和土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到土城。
6: 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0: 你老毛不是有办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1: 走到哪里去？暂缓渡长江，过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前面已经堵住了，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
2: 啊，毛主席，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1: 以后我们还会缴获。同志们！ 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我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有错误就要认呐。况且啊，在指挥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 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3: 永志啊，咱们这支队伍全靠你了，
1: 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打好啊。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于求胜心切。 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我洗耳恭听啊。
4: 同志们，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
5: 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 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的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6: 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差错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4: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没有意见，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最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

0: 对手。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1: 对。
2: 对
0: 不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3: 诸位，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属中央军。

0: 我们要掉头小东，再度吃水。杀他个回马枪啊！将军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
1: 朱毛红军主力从太平路公路之日和进入贵州。
2: 正行端。

至善至美，砥砺力行，

0: 船，微风，生生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泛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
1: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2: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0: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
3: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4: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0: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5: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6: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0: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
7: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8: 未来火箭的研发、 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御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
9: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0: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模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
10: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0: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
11: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推动这个螳螂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
12: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0: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13: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14: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0: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15: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 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0: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16: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17: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0: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18: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啊！
19: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看。
0: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15: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20: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会议指出，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征言，建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1: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2: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1: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3: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相苦苦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1: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10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4: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1: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24: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叫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1: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25: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治通院。
26: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1: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静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静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27: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0: 今天，2026年河北省会展业发展大会在秦皇岛举办。与会嘉宾围绕会展赋能产业、协同共促发展主题交流探讨，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
20: 本次大会邀请全国会展知名专家、国际展览业协会代表、省内会展机构及重点企业负责人等15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全省会展业发展成效、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等内容深入交流，搭建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平台。
28: 河北省的这次会展大会呢，

0: 能够更多的沉淀自己关于会展方面的一些经验，能够赋予我们廊坊理工国际会展区更多的一些助力，承接我们北京和天津的更多的主办，
1: 在未来的发展上把西北五省和京津冀联合在一起，把文旅发展和我们的会展发展做好强力的纽带作用。
2: 近年来，河北会展经济体量稳步攀升。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展会达293场，展览面积355万平方米，办展数量规模实现双增长。同时，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近60%展会聚焦特色产业，覆盖48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展会功能从单一产品展销升级为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品牌培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下一步，我省将发布会展业年度发展报告，引导会展业差异化发展，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助力技货出海。鼓励各地紧扣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集群，培育本土品牌展会，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
3: 不管是从这个政府政策层面，还是从实操落地，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咱们河北省的会展业呢，应该和咱们河北省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以会展业呢赋能咱的产业，带动咱的行业的发展。
4: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监管、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5: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6: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的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浆饱满。
5: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桶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7: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危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肥多程度提高菜粒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5: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8: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9: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4: 中国联通雄安新区分公司积极探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建设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把数据变成金矿，为未来产业打造肥沃的数字土壤。
10: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遥控器啊，这是一个操作机器人的一个装置。那我在这边呢，通过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前方的机器人，和我做一样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需要通过遥控器来操纵前方机器人，帮我搬起箱子，它就可以轻松地帮我把箱子搬起来。
11: 从搬运、打扫到烤面包无人零售，在雄安的巨深智能训练场里，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如果把巨深智能比作前沿的应用，那数据就是驱动它不断进化的燃料。中国联通联合雄安集团数城公司打造的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以雄安的智能城市公共平台为基础，分成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三大平台，就像是数据的大市场。城市规划、金融

0: 融、医疗、旅游、科技创新等各个领域的数据都可以在这里安全的共享和协作，让数据像水和电一样安全、高效、合规的流通起来。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吸引了169家数据服务商入驻，上架了563款数据产品，登记了130项数据资源，完成了8笔交易订单。数据这片蓝海正在释放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它让公共数据、行业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能够高效融合、安全使用、便捷交付，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城市治理和产业发展装上了强大的数字引擎。
0: 在雄安，不仅城市数据可以上云，全国的矿产数据也可以在这里汇聚。中国联通在雄安打造了全国矿产行业唯一的可信数据空间试点，依托数据底座优势，为被称为工业粮食的矿产资源建造了一条专属的安全数据高速公路。
2: 打通了矿山、钢厂、港口、贸易商之间的信息孤岛，覆盖了碳产供储销全产业链，帮助钢厂精准备货，港口高效调度，贸易商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3: 雄安有地上、地下、云上三座城，我们做的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为云上之城搭起数字底座，让数据安全流通，放心使用。接下来，我们要在雄安落地更多看得见、用得上的数据应用，为这座未来之城扎扎实实赋能。
4: 近日，以 AI 赋能产业、数字引领全球为主题的第19届中国永年紧固件及设备展览会举办。紧固件产业正在进入大数据智能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5: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以及国内800家上下游企业和采购商代表参展，展品涵盖标准紧固件、非标定制件以及适配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端特种紧固件产品和设备。相较于往届，今年展会最大的突破就是数字化升级，首次开设 AI 智能体技术跨境电商数字人直播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紧固件行业的落地应用成果。
6: 数字直播 AI 赋能，整个展会更加的科技化，然后帮助客商精准地找到他们想要的产品，当然也同时帮助我们参展商找到我们的客户，这个效率会比我们一个个去参观会更加高。
7: 我看到了许多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展位，例如 AI 数字人直播间、智能产品查询终端，只需一台电脑就能对接源头生产厂家，这着实让我感到惊叹，我打算在本次展会上订购部分产品。
5: 展会期间，永年紧固件产业大脑上线发布会、数字营销跨境出海紧固件线上营销大会等等轮番举办，搭建起政策解读、技术碰撞、供需精准对接的高端平台。作为全国最大的紧固件生产基地和销售中心，永年紧固件产业年产销量达780万吨，产值突破550亿元，占据全国近60%市场份额，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永年紧固件及设备展览会自2007年首届举办至今，累计吸引参展企业14400家，接待专业人员280万人次，成为国内紧固件行业极具规模与影响力的专业展会。
8: 紧扣当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趋势，把人工智能、数字制造真正融入到紧固件的生产销售全链条，为我们传统五金制造产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5: 昨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大河片区定位为宜居宜业绿色智能的综合性功能区，配套建设优质教育、交通、生活服务设施，让居民更好地共享新区建设发展成果。深入推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搭建京张两地职工交流互动平台。9月17号，第11届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系列活动暨首届京张两地职工象棋大赛在张家口正式开赛。来自北京、张家口两地57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近200名职工棋手齐聚一堂，在楚河汉界之间切磋棋艺，以棋会友。据了解，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2016年正式创办，此项赛事打破专业比赛门槛，是国内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业

0: 于象棋赛事，每年数十万群众参与。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赏山河铺展，秋色斑斓。

晚上好，来看天气。天气形势发生变化，未来六七天阳光变得很少见，全省天空云量持续增多，有些地方降水还会频繁出现。具体来看降水，今天傍晚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在北部和西部的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在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明后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持续做好防范工作。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虚弱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张家口阴，15到27度。承德多云转阴，16到28度。秦皇岛多云，18到26度。唐山多云，19到29度。廊坊多云，19到30度。保定多云，18到29度。沧州多云，19到29度。衡水多云，19到30度。邢台多云，18到29度。邯郸多云，19到32度。雄安新区多云，19到29度。定州多云，18到29度。新集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18到28度。西藏阿里阴转雨夹雪，2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8度。感谢收看。

0: 我们想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们谈谈。有什么可谈的？
1: 我知道谭世远和我哥哥在跟李建直树走私军需品，我也知道掌控这批货物的人不是你。我们是想劝你。
2: 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谭世远的挡箭牌。直说吧，你们要什么？
3: 活的，通行证。这两样东西我如果给你们，我就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了。
0: 可问题是，就算你不给，现在你也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

0: 既然你们只想要通行证跟货单，杀了我就行。
1: 我们想跟你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帮你。
0: 帮我？
2: 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你应该是被探视员停职了。你不跟我们合作的话会很危险。以我对探视员的了解，停职只是幌子。你如果现在下车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他把走私这条线彻头彻尾地推到你身上，你替他掉脑袋。二，你还没有到家，就有可能因为某个事故死在街上。
1: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揭露你们的罪行。不仅你和谭世远会受到制裁，往后的日子里，你会被每一个国人唾弃，永远会被骂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0: 你们想怎么合作？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同时针对陈浩的凶案通缉，正式是捏造的，取消通缉。
1: 我能得到什么？
0: 活着的机会。

我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世远的势力范围。我可以让你去南京，在南京的警察系统里接受调查。

0: 一人一证，确保安全。
1: 我等你们消息。

0: 我就去。
1: 李杰先生，出港通行证已经拿下来了，新荣湾号明天就可以出发。
0: 不要再有任何的差错。

0: 还有什么事？
1: 谭副局长，三阳水产发生枪战，冯广元被杀，华珍被人带走了。对方是谁？好像是复兴社的。
0: 看样子，是华家派出的势力在处理他们的家事。我们派人静观其变就好，什么都不用管。
2: 新荣王浩附近闹事的，都抓起来了吗？
1: 有人把组织闹事的人全都圈在中间，保护起来了。谭副局长，我们现在。

0: 如果要抓人，肯定会导致流血冲突。
1: 不抓还围起来看戏吗？如果新荣恩号没能顺利离港，我们都得完蛋。
0: 是。

0: 这时候跟你见面，是因为有重要消息要跟你传达。组织得知，法租界的安琪啤酒公司一直有复兴社特务活动，现在正是阻止新荣丸后离港的关键时刻。你要确保我们的行动不要被他们干扰。这件事我有所察觉，魏代勤盯上我之后，我就悄悄调查了安琪啤酒公司的背景，发现他们调查似乎只为绕话针展开。 且行事风格与以往的复兴社并不相同。之后，我用工董局的名义调取过他们的房租信息，查到承租人的身份确实与画家有关。这说明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画家自己人，在调查画真在上海的行踪。然后我发现画良，果然就在上海，便直接联系了他。
1: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喂，华良先生，你在法租界开的啤酒公司，你弟弟应该不知道吧？从他的反应来看，我应该猜对了。一旦伪装被撕破，安琪啤酒公司离解散就不远了。
2: 到了。

0: 你的共产党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呀！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不过也好，现在收手，我也不用再跟那个魏代勤玩过家家了。对了，这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吧？我记得这是你考上电雷学校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 应该是你的第一块手表。冯广云跟我说，你为了给陈浩买药，把他当给了药铺的老板。以后没钱找我要，不要随便把我送给你的东西给人。金琴，你们应该打过几次交道了。
1: 华先生，魏代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开除之后，针对您的调查其实一直没有终止。华秘书安排他进特务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他的行动，消灭您身边的共产党。销毁一切不利于您的证据。魏代晴，您可以当他是一条狗，但华秘书做这一切。 是为了保护您，
2: 季太太，在你那儿。
0: 我以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张货物单呢。
2: 叫他们把人放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来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不能不干，这是我的职责。躲在背后的那帮王八蛋，你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你阻止得了吗？连高高在上的委员长也不行。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说起信了，谁干的？共产党。什么共产党？公司解散了。解散了。静琴呢？你把静琴叫来，我当面问他。钱老板昨天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兄弟，那你打个电话问于先生，你问于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于先生。
1: 哪个于先生？我们的老板大智若愚的于，
0: 我不清楚啊。你曾经不够，你曾经不够。
1: 对了，于先生，那个你的车钥匙需要向环座。曾经不够，胡先生，
0: 不够。
1: 于先生可能不知道这事。于先生不知道这事，你别办了，别办了，别办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别办了，别办了！你别办了，快搬！
1: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搬了。
2: 你谁呀你？
1: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啊！
2: 我是房东，怎么了？
1: 房东？
2: 对啊，金老板说了，有用的东西他全搬走了，这剩下的东西就让我来处理。
1: 大哥，那金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房子他租多久？
3: 本月租的，这个月还差几天，突然让我来收房，没道理呀、啊，这没道理呀、啊，大哥！
4: 哎呀，你神经病吧你！笑死了，走，快搬！
3: 我不是小赤佬，我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处长魏代勤，不经我的允许。 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哎呦，
1: 快点放了！没有道理呀、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没完，我还要线索。
1: 伤得太严重了，我先送你去医院。别管了，你赶紧去把伤，最重要的是包括同行证跟霍丹。我们要一起走。
0: 我走不动了，我真的走不动了。最重要的是完成任务。
1: 太太已经遇害了，我们小组的人不能再有任何差池。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联系同志来转移你。陈浩，你现在最新的任务就是你第一定要活着。

我已经很完善好人了。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哎，
1: 我出去一趟。
2: 哎，你去哪儿？等等，
0: 你去干什么？不行啊，
1: 爸，他们需要我。
3: 不行，
1: 他们需要我。
0: 你等等。

0: 这车是昨天修的，修复了枪痕，换了两个轮胎，别的就没啥了。
1: 我现在看这个他妈没有用，我要知道他们开车去哪儿了。
0: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车往哪个方向走你总知道吧。
2: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1: 好，那我们他妈的就按照车程的轨迹一条路一条路的找，走。
2: 好好。

好。

0: 陈浩在哪儿？还有闲心关心你的共产党同党？
1: 过分，你陈浩在哪儿？
0: 承认了吧，上次在圣人书店，夹壁里藏着的就是他吧？你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了，这一次。 没有共产党同党或者狗屁工农局的石小姐来救你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输吗？我输。是，我以前是输。我为什么输？是因为党国里到处都充满着你们这种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一切的人。 今天不会了，我的华尔公司，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不是因为你姓华，你经得起我魏大秦的调查，你也配？别再把我跟华家扯在一起。
1: 这就对了。
0: 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你父兄加在一块儿，也救不了你。谁输谁赢？
1: 已经不是你们华家所能决定的了。王璇每天下午一点钉板印章，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他送回来。即便我今天死在这里，你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
0: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与理想，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为了所谓的名利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你是共产党，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
1: 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你向谁证明？向安琪啤酒公司背后的复兴社证明吗？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被复兴社看上了吧？别傻了，那不过是华良为了找我所设的一场圈套罢了。
0: 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一枚棋子。

队长，你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睡着。队长，你说过的，我们要一起胜利会师。

0: 北卫视正在播出。
1: 据可靠情报，中央虎穴就在土城。如果我们打开了营盘顶和土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捣土城。
2: 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0: 你老猫不是有办法，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1: 走到哪里去？暂缓渡长江，过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
2: 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前面已经堵住了，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啊，
3: 毛主席，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1: 以后我们还会缴获。同志们，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
4: 我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有错误就要认的。 况且啊，在指挥。

0: 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1: 明志啊，咱们这支队伍全靠你了。
2: 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打好啊。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于求胜心切。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啊，我洗耳恭听啊。
1: 同志们，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
3: 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2: 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差错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4: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5: 没有意见，
6: 没有意见，
7: 没有意见。
0: 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
8: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最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9: 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10: 对。
2: 不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1: 各位，严令川滇黔各军，我薛岳所属中央军围歼中国红军。
12: 是。
2: 趁着黔北空虚，调头向东，再度吃水，杀他个回马枪啊！
1: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
13: 中毛红军主力从太平路攻入赤城后，

向警官，我怎么在这儿？是个中年妇女送你来的，说你晕倒在路旁，被他们发现了，还帮你处理了枪伤，幸亏你小子命大，没伤到要害，多躺几天就行了。哥，秦倩，秦倩，哎，姐，你可算回来了，向警官在外房间呢，受伤了。

0: 你伤到哪儿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中了一枪。你看到陈浩了吗？他在哪儿？
0: 队长，队长现在应该不在上海了。

0: 是乔先生吗？不是，
1: 队长在车里面。快，哎，听一点。
0: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乔先生。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去护队长。
1: 放心，快回去吧。

0: 聊一番。
1: 看报告后，刚到的报纸，公安局副局长向日走私军需品，通行证、货单一律报关。
2: 我是申报记者彭刚伦，我要控告公安局副局长谭诗月，勾结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向日本走私军需品。控告鸿记善堂的老板李建直树，以做慈善为名，其实受日本陆军省指派，行间谍之实。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是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才让日本得寸进尺。官员包烟闭赌、走私漏税，以致军队军纪废弛、作战不利。更有人在大发国难财，甚至不时为敌人输血、递子弹。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彻查走私线，彻查为这条走私线提供免检通行证。

这是昨天在上海那场集会的录音。当天晚报就把通行证和货单登出来了。今天至少上了上海和南京五家的早报。虽然谭副局长答应过。 该顶的罪名，他会一个不少顶下来。但这件事，我们公司内部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画家绝不会从这张桌子上出局。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

0: 香海关迫于压力，已经扣留了新荣文豪。弘济善堂被查封，李健直树也被遣回了日本。这场集会掀起的声浪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今天除了上海、北平，还有南京，有大量的群众涌上街头，他们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也要停止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 看来，我们全国上下抗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0: 组织对你还有陈浩、季太太做出的努力给出了极大的肯定，你们才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1: 还是没有陈浩的消息吗？
0: 我现在暂时联系不上老乔，但是陈浩说过，他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1: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
0: 对了，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0: 夏远生同志，很高兴认识你。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1: 你什么时候？是队长夏世霞姐提出的申请。
0: 程浩向我提出申请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已经同意了敏敏的入党申请。不用感谢我。是不是很意外？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说不定以后我还能领导你呢。

季太太本来的名字叫陶南星，南星绘制的南星，大学是在圣约翰医学院学的外科，后来去了同仁医院实习。她是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外科实习医生，她和她的先生是大学同窗，毕业之后就结了婚，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之前有过一个孩子，但很早的时候夭折了。民国20年，夫妇二人一起加入了赴东北抗日的医疗队。他的先生在战地救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季太太一个人回到上海，主持安排她进入了邓先生的小组。 公开的身份是紫金裁缝部的老板，他在组里的任务是负责中转，安排来上海的新同志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从那天起，他就成了季太太。你和季太太认识多久了？5年。 我记得我刚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天的上海下着大雨，是他到火车站来接的我。

0: 既太太之于你，就像邓先生之于我，虽然他们的生命在敌人枪响后戛然而止，但我相信，他们从未后悔过。
1: 他们永垂不朽，他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无论多久，理想终会。

0: 炒了这么多年菜，头一次见到你这顺序。
1: 哎，六叔，
0: 对，
1: 这确实是我们所长这做饭时间呢，确实够长，但确实难吃，我太难吃了。
2: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3: 就这两天了。
2: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3: 也没多少东西，收差不多了。
2: 那
4: 敏敏，
1: 我说
4: 进来帮我端下菜，
1: 就是弄完的都等着你。
2: 哎，
1: 你来，
3: 我来。
1: 你捣乱，你这慢呢，你看我这炒炒炒，
5: 你刮来，你刮。
1: 我还
4: 你问我来吧，哎呀，你笨劲儿。
1: 我来。
2: 等，这个是你还是明明姐？
6: 那当然是我啦，长得不像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吧？哎，你猜这是谁？这不会也是你吧？
7: 这肯定是我姐啊，长这么丑。
6: 我跟你说啊，刚出生的时候都以为是个男孩子呢。
7: 千万别跟
6: 他说啊。好，我不跟他说。
8: 记得呀，袁生第一次来我们家，连吃了三碗菜泡饭，把我心疼的呀，那可是白花花的大米呀。
3: 那是我第一次吃菜泡饭，确实吃的有点多。
8: 我今天又做了，米是刚买的新米，这菜呢是天祥和晴天一大早去菜市场买的小青菜。这锅里还有啊，管够。
3: 谢谢你们。
8: 今天就算是给远生减刑吧。
4: 好，来，
8: 一路平安。
3: 谢谢，
1: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
9: 好嘞。
4: 就不错了。这尝尝，这个是敏敏守着炉子一直熬出来的，他说你就喜欢吃这口。
2: 趁热吃吧。离开上海就吃不到了。
1: 远生第二次要离开上海了吧？
3: 对。
1: 远生第一次来上海，进了咱们四所当警察。第二次来上海，咱四所就解散了。不过咱这帮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3: 是，两进两出啊，一次比一次更舍不得。
1: 江海关集会对我们几个感触也挺大的，我跟洪发还有天祥都已经想好了，决定要去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也出一份力。
4: 我虽然

0: 以前当过逃兵，但这次参加救国会，我肯定不会再当逃兵了。
1: 学生，要不你别走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儿啊。
2: 就算我不留下来，咱们以后也会走到一块儿的。
3: 这话说的对，我提议啊，咱们四所的一起喝一
4: 个。等会儿，等会儿，喝一个可以。还记得四所的精神是什么吗？
5: 啊，来、啊，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4: 哎呦，这还考我们？来。
3: 哎，袁生，你第一次来四所，你知道所长说什么吗？啊，这小子卖相真好。
4: 哎，我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
0: 得了，你别以为我没听着啊！
4: 听着了怎么着？那人家卖相就是好，是吧？为了卖相好，喝干。
6: 卖相就是好，当初要跟我搭档，还嫌弃我了。
1: 幸亏我当时抢东宝抢的比较。那个小玉。东宝之前答应跟你一块开一个早餐铺的，地方我们都选好了，就在我们家红发酒楼隔壁。
6: 对，到时候铺子开好了，我们一起帮你收拾。孩子出生了，我们也一起帮你照顾。这么多人呢，不会让你们受苦的。
3: 你有什么你就招呼，随叫随到。
4: 是是是是是。
7: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
4: 哎呦，敬什么？这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啊！哎，小夏，陈浩那小子有消息吗？这小子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2: 所长，你和陈浩认识的时间最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好运气的人，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4: 哼，这话说的对，每次这臭小子惹祸啊，准有贵人帮着他，你说是邪了门了都。我提个球，马上过年了啊，大冬天的，咱们头一次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啊，以后每年咱们都聚，好不好？
5: 好，
1: 好。
4: 我老左祝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了，也祝那个不在这儿不知道干什么那臭小子，祝大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5: 好，来，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4: 东哥。

0: 充满光明，又怎会期盼闪耀的心。
1: 老乔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2: 刚刚，不过马上就走了。我接到任务要返回南京，我知道你在等他的消息。这个是他嘱咐我亲手交给你的。满天
1: 散落的星，他还好吗？
2: 那天我接走他之后送他去了医院，这段时间都在康复，不过医生说他肺里的弹片确实没有办法取出来了。
1: 我之前听吉太太说过，
2: 不过我走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枪伤后遗症在慢慢出现了，他很乐观，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也都很坦然。他
1: 走过彷徨，前往远方。那他还会回上海吗？
2: 暂时不会了。他着月光寻找方向。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们所有人并没有分开。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只要这支队伍不散，我们就无所畏惧。就像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就像看见阳光照在晨雾笼罩的平原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景色离我们不远了。

0: 你的新任务要去哪里啊？去广州。除了任务，组织也是考虑到我的身份在上海和南京会有危险，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是对我的保护吧。你呢？我会一直留在上海。
1: 紫心裁缝铺用不了了，我想接替季太太的位置。我也想试试赵建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中转点。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向石小姐学习，希望可以早一点上任。

0: 你去了广州，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不会的。
0: 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拥抱一下吧。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那至少我们握个手嘛。要是连手都不握，就这样告别的话，我会留有遗憾的。

0: 要是你偶尔想起我们，可以写信回来，我会想你的。
1: 我选择的是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想要沿着它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终点。我想告诉你在上海等我，我也想说我会在广州等你，但如果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宁愿现在不留希望。
0: 我不怕希望落空，我会一直在上海等你的。

所思不远，若为平生。

0: 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足以改变太多。
1: 肖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冲啊！
0: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1: 你有资格吗？
2: 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
1: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0: 起来还挺香的，远生，真是远生，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了。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走过的也是这条街。当时的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直到我遇到了他们。
3: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4: 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
3: 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5: 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
6: 快上车！
5: 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3: 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0: 我才发现。
3: 我其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你们呢？老的呢？
7: 陆明明的承诺呢？失足的承诺呢？
4: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它有没有用？
3: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我来要回我的辞呈。
4: 是他们让我蜕变，让我成长。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8: 合作愉快，一切顺利。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9: 肖警官，
10: 我结婚了。
4: 你结婚了？
10: 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餐铺呢，
8: 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
4: 那小日子多美，东莞是缺你这点钱吗？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哎呀！
11: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4: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1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13: 我必须知道真相。
14: 调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15: 欢迎回来。
14: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16: 你是我的家庭，不是你。
0: 需要选择这样的方向，然后誓言都不忘。那是把握好时刻。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他们，终将消失的黑暗。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此次一别。 虽然心有不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内心已然有了方向。

0: 秦剑，爸给你叫个黄包车吧。
1: 不用了，爸，我跑着比黄包车快。

0: 备保持啊，三二一，咔。
1: 诗雅姐，后天就可以过来取照片了。
2: 好。哎，你的妹妹是今天考试对吗？
1: 对，她报了医科大学，她成绩一向很好，我相信她会考上的。
2: 我大哥也是医生，医生是个好职业，那就提前祝贺她吧。
1: 谢谢。
3: 老乔来上海了，他说想跟你见面，就在老地方见面。
2: 陆明敏同志，你也应该好好练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了。

0: 收到，
1: 知道了。
2: 你好，有人吗？
3: 哎，这边。你们是过来拍照的吗？
4: 对，我们想拍一组情侣照片。
3: 好，这边请。十二姐慢走啊。你们想拍一组情侣照？
4: 对。

0: 你喜欢读诗吗？只读过塔朗基的《火车》。那你知道车头上写的是什么吗？愿你桥都坚固，隧道的光明。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

0: 对待，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
3: 你，只有
4: 水和你。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4: 优萃有机，
15: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问
7: 题，只有水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8: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9: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0: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1: 要出山，你要讲话的。
12: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3: 去前北，还是上下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4: 那就等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哥，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腐化。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0: 这个鸡腿肉啊，它是有一定的油脂的，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
1: 我就知道是你。嘿，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这他们骗你的。
2: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嗯嗯，我的妈呀，
1: 那比窦娥还冤呢。啊
3: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0: 你还要怎么有劲？
1: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
4: 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5: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哎呦，
3: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1: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5: 真服了你们了。
6: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5: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6: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嗯，您看一下，
1: 我看看。
6: 哎哎，谢谢大哥。
5: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1: 行了行了。
5: 哎，是这个车吗？
1: 是这个车。
7: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哎
1: 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6: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哎哎，
5: 这不合适吧？
1: 合适，
3: 合适，合适，
1: 合适。里边，
5: 谢谢。
3: 别客气。
1: 最里边，最里边，
3: 里面有地儿啊。
5: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8: 你捣的鬼吧？
9: 那咋办？
5: 好了，到了联系你。什
10: 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
11: 好，
10: 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0: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2: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6: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3: 昨天我看到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4: 怎么着？管不管？
3: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3: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哎哎，
12: 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0: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2: 对对对，看得眼熟啊。
0: 麻烦谁帮我做下保护？哎，
12: 我来，
0: 谢谢啊。
12: 呼吸好，呼吸。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
12: 好。
0: 喂。
13: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2: 我又没干什么。
13: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3: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再

0: 你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1: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0: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2: 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
1: 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嗯，好，我知道。那就这样吧，啊，拜拜。哎，来，继续，好吧。
3: 好，
1: 15个一组啊。
3: 嗯，
1: 预备，走。
0: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2: 回去洗澡。
1: 等着吃晚饭，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那个，
3: 拜拜。
1: 哎，15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哎，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然一会儿你问问情况。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哎，说慢点，都有。哎，你都客气点啊，不要。
2: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3: 管，
4: 管啊！
0: 瞎呢，没抢着。大坤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什么溜肩膀啊？大背头。小翠，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1: 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如果沙子呀？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还有我，
0: 哎，别瞎起哄啊！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哎，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
1: 是吧？
0: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
1: 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必须有。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觉悟还不如家属。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5: 嘿嘿，喷子，你呢？哎。
1: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0: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5: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慢点吃。
1: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 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名。
1: 拉圈。
0: 好，过。多少名？
2: 对，
3: 罗富强。
0: 好，过。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4: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

0: 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1: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孙导游，小孙，
2: 别！
1: 哎哎哎，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2: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1: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2: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3: 哎哎，孙导游，不坐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那不，王伟民，王伟民是吧？就是啥？好，这么坐。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不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还得想法子进去。
4: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
3: 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
1: 哎，
4: 等等。
1: 来，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小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
2: 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那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捐给你们呀。
3: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李斌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 200一套算租的，哎呀，
3: 不行不行，300、500，给钱。

0: 警察不好，到他那地方调查。
1: 哎，他那是干嘛呢？多危险啊！
0: 哎呀，他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真大方，一身轻要500，2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
3: 这可是我掏的钱。
4: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脑锅一高兴，别说1000了，
3: 没准奖金就是3500。
5: 真的？
6: 来，对不起，该来我了。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

0: 办个会员，三三得九，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九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三个，三九二十七，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懂了。
2: 哇，高科技呀！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魏头笨子，魏头猜对了，这个孙悟空是我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1: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0: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1: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0: 你们也是？
1: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0: 你想要干什么？
1: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0: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0: 快点儿，
1: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3: 棍子，潘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4: 酒店后门往南跑了，赶鸭子。
5: 警察，用一下你的车。
6: 安全第一。
7: 警察叔叔，我车。

Thank you.

0: 哟，崔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1: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
0: 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
2: 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0: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3: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0: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3: 甭管知不知道。
0: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3: 你想怎么着吧？
0: 处分，
4: 必须处分。
0: 哎，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3: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0: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4: 这什么态度？
0: 甭管怎么说。
5: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
3: 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5: 你考虑怎么样？
3: 来，你们看看。
5: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
3: 你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玲，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
1: 那后炮，
0: 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0: 我是为我吗？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

0: 跟你们俩说不通，棍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说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 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1: 嘿，你也冲我是吧？
0: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0: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嗯，嗯，回头提醒你一句啊。 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老田，哎呦，
1: 老三位都到了。
0: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经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
1: 没错，老三位。
0: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经侦。
2: 你到经侦了？那林楠呢？
1: 林队去公安大学培训学习了，据说回来以后另有任命。产房传喜讯，这是要升了。我早就说林楠这小子有前途。
0: 那你现在是经侦的支队长？
1: 嗨，我也是服从安排。去年受伤以后，这条腿一直恢复的不是太好，没法冲锋陷阵，不适合禁毒队的工作了。
0: 最近局里就把我调到了经侦，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嘿，田队，你可算是抄着了。这经侦啊，那比禁毒滋润多了。
1: 哎，都是干工作。我记得崔师傅说过，经侦面对的是软刀子，比真刀真枪更考验人，是吧，崔师傅？<笑>
0: 老三位，干嘛溜边呢？来来来，往前坐。来来来，
1: 啊。
0: 我们属黄花鱼的，喜欢溜边。再说了，今儿开会我们又不是主角，
1: 我还在适应新岗位、新角色。老三位经验丰富，可得多帮帮我。
0: 你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这不是刚现了个大眼。
1: 人有失脚，马有失蹄，这事儿不能赖你们。还记得那句话吗？
3: 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笑>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4: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迈坚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5: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6: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呀呀！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
1: 主动上门，想什么呢？
0: 崔师傅，您具体说说。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曼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
2: 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
3: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
2: 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
4: 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
5: 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
3: 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6: 陈队，据我所知啊，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 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哎，阿姨。
2: 您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社区福利，免费的近郊旅游。您看看上面都有联系方式。看看我们的社区活动，免费两日游。这个、给您推荐。社区活动免费的。上面有联系方，您要感兴趣可以联系我们啊。了解一下我们的社区福利，免费旅游的。
7: 好嘞，谢谢。
2: 哎，小绿。 这三叉戟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吗？我怎么感觉就3个等退休的老大爷？可能比你听说的还厉害一些呢。问你也是白问，你是他们亲徒弟，当然夸自己师傅了。
7: 地荣宝那案子你听过吗？
2: 听过。
7: 就是他们仨办的，你跟他们一块办个案子就知道了。
8: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局级分子配合的挺好吧？
9: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10: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3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9: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10: 不知道，你打听这干什么？
11: 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
10: 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12: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11: 哎，先别说，先有情况，
13: 去看看什么来头。
9: 注意注意！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很可能是安装。
14: 旅游，免费的。对，
9: 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2日游。豪华！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

0: 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了，来，快吃。
1: 来来来，嗯，
0: 来。
2: 哟，来来，师娘，我吃不了了。
0: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哎，
2: 怎么？

0: 们小吕一样。啊？
1: 他也没男朋友。
0: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1: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2: 接。
1: 喂，陈队。
3: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0: 没事儿，小吕挺好的。
1: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3: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1: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哎，
4: 走了，师娘。哦。
0: 嘿，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4: 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0: 这么咸？
3: 我看你就是咸的。
5: 嘿，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6: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啦。
5: 什么意思啊？
6: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7: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哎
6: 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5: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6: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哎，
5: 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6: 还找什么时间呀、啊？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
3: 你，只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

0: 奋起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浓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森林，只有水和林。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个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墓地？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0: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了？
0: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0: 哎，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A 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A 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找到了，是这个人吗？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1: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找人这事儿我管了。
2: 啊，
1: 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
2: 嗯，
1: 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1: 报告。徐州代号大棍子，
2: 报告。韩江海代号大喷子，
3: 向春生代号，大扫把。<笑>我们是
4: 四大名捕。
3: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1: 背头，
2: 哎，
1: 喜欢吃面条，
3: 棍子吃不了了，搞嘞。
2: 谢哥，
3: 吃了吃啊，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 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笑>

0: 老郑，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打印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3: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崔师傅！
0: 哎，在这儿呢！
1: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赶紧给崔师傅干！
4: 可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1: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来！快来！
1: 快！
0: 哎哎哎！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话说清楚。
4: 旅游团回城的路上，廖勇就派人截了道，徐曼跟对方周旋交涉后，约定今天下午3点在金盛大酒店行政酒廊当面谈判。
0: 那找我干嘛呀？
4: 您是崔老板，这您得上啊。
5: 徐曼跟他们说，咱们这个假冒的新源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0: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勇谈判是吗？
4: 对喽。
0: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师傅别磨叽了，赶紧的吧。
0: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0: 你干，你干。行，我干。
1: 以为用不着我？
0: 用得着。
1: 我们不是老了吗？
0: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那要是三个呢？
2: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0: 你们从哪儿搞来这身鸟装的？
1: 我有朋友开影楼，我管他借的。哦，
2: 哎，
3: 孙师傅，你要的东西。
2: 二楼男厕所，每个隔间贴一张，每个隔间。
3: 好嘞。
2: 您这是干嘛去啊？
3: 一个小案子。

0: 你们省厅的案子干嘛还要溜我们三个老家伙一趟呢？
1: 崔师傅，我这么年轻，说是幕后老板，廖勇也不信啊。再说了，这不也是想让老三位保驾护航吗？
0: 你就甭给我戴高帽子，说实话。
1: 当初整个行动计划是您提出来的，现在眼看要收网了，却把你们三叉戟晾在一边，我觉得这样做不公平。
0: 嗨，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只要能把案子破了，我们无所谓。
1: 咱不能冷落了老同志啊。
0: 你是想掂量掂量我们三个老家伙有几斤几两吧？

0: Debbie Downham,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Debbie Down。
1: 老田，你看过《杰尔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我已经进场了。
1: 黄雪，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哈。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

0: 为你不配。我们走。哎，
1: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2: 那得问你们廖总。
0: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3: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0: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3: 你怎么知道的？
0: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4: 在你们那儿待过三个月，
0: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3: 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看？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教练，查得到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廖总，这不能怪我。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笑>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2: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封瓜跑过，
3: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4: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5: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 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2: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呀！

0: 这人叫魏生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是他？认识啊？
1: 干我们这行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2: 昏的，廖颖跟魏头在同一家酒店，
3: 已经跟楼层差不多。

0: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宾假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哪那么多话？
1: 全是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颖的入住信息。
2: 好的，你稍等。
1: 你查一下魏胜利。
2: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1: 五五开。
2: 我们自己干的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笑>
0: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1: 廖总，这是在吓唬我。
0: 崔老板。
2: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不成？我看也就俩月。崔老板，你果然是老江湖啊！
0: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不是黑话。
3: 喷子，就是您房间。
4: 走。
0: 不过话说回来了。
2: 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0: 往哪儿刮呀？
2: 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0: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1: 啥吓唬？
0: 你们这套我都熟。
2: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1: 好啊，
2: 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一。
1: 二、三、三、三、三，
5: 局长，
1: 什么？
6: 拿下。
5: 是。

0: 棍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们，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家知道吗？你。
2: 别逼我！别逼我！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
3: 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北条，
2: 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你别冲动！你犯的这点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

0: 你们要是能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1: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0: 我听你们的。
1: 你别听任何人的。
0: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0: 卫生医一死，线索全断了。真正的幕后主谋一定会被查缺，接下来势必是一场攻坚战。这个案子在全省范围波及面非常广，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省厅继续跟进吧。有需要的话，我们随时配合。
1: 这个卫生义啊，刚刚从牢里出来俩月，先是砸了老夏的墓地，现在又是心猿卡的老板，这事儿也太不正常了吧？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谁会找一个从牢里刚放出来的人当傀儡呢？
2: 你会上这么说？现在嘀咕有什么用？
1: 刚才会上，轮得着咱们说吗？
2: 怎么着？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3: 要不，我跟郭局说一声，咱们加入省厅的专案组。得，
4: 当我没说，咱也别狗拿耗子招人不待见了。我看这个陈阳啊，哼，爱揽功，让他折腾去。我看他能折腾出什么来。
1: 谁？
4: 潘师傅、徐师傅、崔师傅。
1: 怎么了？刚刚在酒店楼顶的时候，您一下就叫出了廖勇的真名魏胜义，我想问问您是认识他吗？嗯，这个我跟你们陈队都已经说过了，那是10年前我们在刑侦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的嫌疑人，其实我第一眼就觉得他眼熟，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4: 您记性真好啊！10年前的人和事儿都还记得。
5: 这种人命关天的案子吧，一共也没办过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4: 我还想找机会好好跟三叉戟学习学习呢。
5: 徐警官，您客气了，咱们都是当警察的，哎，都知道养小不养老，未来是属于你们的。那。
4: 咱们后会有期。嗯。崔师傅，
0: 行吧，走了。
4: 后会有期。
6: 绝对是陈阳的。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这是老夏的遗产。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 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们一块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明白，但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
0: 哦，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挂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襄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2: 有。
3: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1: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

0: 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啊，
1: 冠军，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
0: 预审支队那边，
2: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
0: 不矛盾吧？
1: 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
0: 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啊。
1: 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3: 过去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1: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4: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1: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0: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1: 哦，那就好，那就好。<笑>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0: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4: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0: 你干脆让我拿枪堵住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5: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
6: 好。
5: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6: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5: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 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你看看尾印，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7: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8: 不是，就算是我带他签的字儿，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7: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
8: 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的，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7: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
8: 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9: 你就别冒信息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8: 哎呦！
9: 来来来，消消火。
8: 最后怎么说啊？
9: 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8: 提拔干部。

0: 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
1: 陈阳，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0: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1: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0: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御神忍着？
1: 那还能怎么办呀？哎，灰头土脸，酸不打眼呗。齐孝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
0: 哎哎，那你不如考虑考虑郭局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
1: 嘿，你在这儿耗着我呢。
0: 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御审当小媳妇儿。
1: 棍子什么意思？
0: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啊！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别别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不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哎哎。
2: 慢一点。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
3: 谢谢警察叔叔。
4: 警察爷爷。
0: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5: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
0: 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吗？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
5: 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回头啊，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儿讲了20年，花儿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儿一个交代。
4: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
6: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4: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曼他也去？
6: 我让小吕叫上他的。
4: 好好，那一会儿见。这个徐曼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6: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4: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松鼠长亭。
1: 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2: 花儿让他来的，他赶过来，借他十个胆子。
1: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3: 哎呀，快快快！来了，
4: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2: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5: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5: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3: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

0: 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小羊人的鳞，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土城的通道，就一定能够乘胜追击，直捣土城。我们现在要避开敌人，再这样下去，会消耗不起啊。

0: 你老猫不是有办法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1: 走到哪里去？暂缓渡长江，过赤水河，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去。 我们现在是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前面已经堵住了，
2: 把这大炮推到水里去。
3: 啊，毛主席，这可是当年打长沙的时候缴获的。

0: 以后我们还会交换。同志们，把手里所有没用的物资全都扔掉，轻装上阵。
1: 我毛泽东一年多没打仗，这打的第一仗就是个败仗，有错误就要认的。况且呀，在指挥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北渡长江的企图啊，没有什么隐蔽性，他蒋介石全都知道。况且打的还是我们红军最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现在想一想，这场战斗从一开始注定就是失败的。
2: 永志啊，咱们这支队伍全靠命。
0: 因为土城之战是我提议的，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没有打好啊。这问题啊，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呢？就在于求胜心切。我毛泽东要负重要的责任，这犯了错误啊，就要挨板子嘛。我毛泽东也欢迎我的同志们积极的给我批评啊，啊，我洗耳恭听啊。
2: 同志们，要说打土城之战的失败，我也得负责任。轻敌急躁是作为军事干部最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老毛一句话说中要害。心急啊！
3: 我呢，是我们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人。毛泽东同志呢，虽然参加了这次战斗，可他呀，只是我军事上的一个帮助者而已。而且，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撤出战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啊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次土城之战，我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0: 我们现在红军所处的这个环境，任何的差错都会葬送我们剩下的30,000多红军将士，甚至是以后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4: 应该给他更多的军事指挥权，好让他放开手脚。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5: 没有意见，
6: 没有意见，
7: 没有意见。
1: 大家都想打胜仗。又要打有油水的胜仗，可这有油水的胜仗去哪里找呢？
8: 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呢，最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因此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9: 现在我们人确实是少了点，但我们还是一支主力军团，对不对？
10: 对。
0: 不论前方有多么黑暗，多么的困难，只要我们心怀光明，心里装的是老百姓，这支队伍就永远不会散，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11: 诸位，严令川滇黔各军和薛岳所属中央军围歼中国红军。
10: 是。
0: 趁着黔北空虚，调度向东，再度赤水，杀他个回马枪啊！
2: 蒋介石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下这一步棋。
12: 朱毛红军主力同太平路公路之整合，进入会场。
13: 命令王家烈派部队去堵住去往湘西的路，派周浑元的纵队沿着赤水河两岸给他们来个斗角。
0: 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凭的就是我们这两条腿，
2: 我们呀
0: 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才能牵得住国民党这头牛啊！把它牵得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
14: 同志们，你冲啊！快！
15: 我们这回西渡赤水河追击，再加上其他五路大军的合围，定能聚歼朱毛于川南地区。
0: 敌人围困，万千重，我们的一切的打，只为了一个字：走。
2: 老毛，你这句话经典啊！
0: 只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才能让我们突出重围，转败为胜啊！
4: 朱毛共军的主电台突然消失了。
2: 这。
4: 在古林以北，李家山又发现了共军主力电台。
2: 李家山，
5: 这

0: 怎么跑到那儿去了？
1: 就是在这儿呢，
2: 对，
3: 有最新情况，马上告诉委员长。
4: 是，各位，我都听到了。
3: 委员长，
4: 速派飞机侦察，眼见为实。
3: 是。

0: 川军总司令刘湘点，共军在镇龙山打败了川军的一个团，目前正在向古蔺县城攻击。古蔺告急，
1: 川军一个团轻易就被击溃了，这说明对手实力很强，一定是朱毛主力所为啊。
2: 报告，据飞机侦查，朱毛共军正源源不断地向古蔺方向开进。
0: 下去吧。
2: 是，
0: 委员长，眼见为实。
3: 哎呀，叫各部军3月20号到达指定地点，把共军消灭在古蔺一带，全歼共军，在此一役。
4: 好啊，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
5: 把蒋介石的部队也调得差不多了。
6: 按照约定，各军团已按时开通了电台。
4: 好啊，
7: 老罗啊，那我们就发布命令了。
8: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同志们！这些电台可是咱们红军的宝贝儿，
9: 是咱们的顺风耳。
7: 把这些书放在最下面。
10: 那边抓紧时间。
11: 10000多人的共军队伍，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人间蒸发了？说没就没了。
12: 老啊，哎，那还等什么呀？过吃水吧。
13: 走
12: 走
13: 走，
12: 来啊，走！
0: 朱毛红军东渡赤水，进入贵州了。这怎么可能啊？
1: 朱毛共军又给我们杀了个回马枪，又让他们逃出了我们的包围圈。
0: 必须把情况马上报告委员长。委座，朱毛红军已经渡过赤水，进入贵州了。
14: 议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新的军事领导者一定能够带领红军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15: 我这次到贵州来，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仗。
16: 来，你看看我们的蒋委员长是不是神采依旧啊？
5: 这是。要在老蒋身上做文章。
16: 如果我们可以迅速南下，过庐江，直逼贵阳，他老蒋一定急死了呀！离贵阳很近的，就只有贵军和滇军了。贵军的白崇禧聪明的就像条泥鳅，老蒋是抓不住的。况且他们两个素来恩怨很深，老蒋不会调他的。要调，就只能调滇军。
17: 报告委员长，红军主力已经南移，有偷渡乌江的可能。
15: 我提醒你多次，不要被朱毛共军惯用的在洋洞中混淆视听了。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2: 棍子，北涛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3: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

0: 想，万一你真的醒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
1: 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2: 给个痛快话，
3: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刑侦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1: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2: 郭大怎么来了？
3: 谁？老郭旁边，我像汉奸那样。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因为铁营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
4: 你们探索，
3: 长期以来纪律意识淡。
4: 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吧？
5: 楚瓜达，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4: 徐国柱，你叫我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
5: 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
6: 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5: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赵驴，你坐那个位置啊。

0: 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1: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 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2: 来来来，
3: 小李都过来。来，
2: 哎，你就坐着。哎，
4: 坐着坐着坐着。
2: 你是有沉沙子，有搬钉子，别那么多废话。
5: 好，来，三，二，一。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
6: 好嘛，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
2: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7: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郭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
5: 不用，我看这儿挺好。
2: 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不要抱怨了啊！
5: 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1: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哎，什么保密任务？怎么还要把小吕支开啊？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0: 别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你说你什么干不出来吧？嗯，
2: 没错，
3: 没你的事儿啊。
0: 我倒是想问问你，别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十年前的材料呢？
3: 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但是今天咱们把这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
0: 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你还干得少啊！哎，要真是你干的，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
4: 行了行了，雷东，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5: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6: 进来。

0: 徐曼，前来报道。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1: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
0: 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呀，您不会不欢迎我吧？
2: 哪儿能啊？
3: 老徐，
1: 你们在研究什么案的？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这是个问题。你们忙，不用管我。 工作内容、处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你们继续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0: 没事儿，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
4: 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哦，
1: 您也，您忙去吧。哎。
4: 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2: 别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没错，这行市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行了。
3: 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了。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
4: 北头，你怎么想起跑卫生义这个案子了？
3: 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 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
4: 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 不合适吧，
5: 北头，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
4: 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北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 但是卫生。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3: 好嘞。
1: 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一个炸酱面啊！
4: 一会儿好像有请老板娘，帮我们调一下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有点凉。
5: 看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魏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10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你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2: 把鞋换一下，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这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1: 李凤山。
2: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4: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魏胜义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 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4: 潘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5: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

0: 那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签字有什么问题？就说你想问什么吧。我看卫生一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1: 对，
0: 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
1: 嗨，
0: 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卫生一的交代。 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卫生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2: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
0: 有其他凶器吗？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
1: 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2: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1: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2: 手机呢？
0: 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1: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0: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2: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0: 卫生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
2: 嗯，
0: 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卫生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2: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
1: 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陈阳。
2: 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老三，为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3: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2: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4: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陈阳陈队，
5: 不是，
4: 那都是锅具。
5: 也不是，不是楚政委吧？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4: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5: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4: 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魏胜义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我说万一啊，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往下干了一辈子警察，这一世英名
0: 还用你啰嗦？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5: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
4: 楚政委。哎。
6: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5: 啊，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哎呀。
6: 哦。开张了呀。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5: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5: 对对对。
6: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6: 挺好，挺好。
1: 我说，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0: 他怎么不给我打？
1: 他怕你。
7: 怕什么来什么。喂，小吕。嗯，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1: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0: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7: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1: 嘿，这俩孩子孺子
0: 可教
7: 也。
0: 魏胜义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胜义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7: 看看再说。

0: 手艺精进了啊。
1: 你所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啊，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哎，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咿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
1: 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生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哇，调查的够细的。嘿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
1: 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
0: 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1: 行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你这个人呐，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就，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
2: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3: 那怎么行？那得先去看看呀。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

0: 你还不走？
1: 啊，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0: 干嘛？要加班啊？
1: 不是，
0: 咱们市局还五加二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1: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

0: 可是我晚上有约嘞。哦，没事，那你先忙。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嗯。
2: 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的。
0: 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2: 这，
0: 别这这那那的了，走。
3: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4: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5: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2: 对，
0: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坤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
1: 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0: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耽误你。嗯，
1: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小吕？
2: 啊，是。

0: 哎，哎呦，溜得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1: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2: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就认识魏莎莎了。哎，
0: 什么人？
3: 哎呦喂！哎呦。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你。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

0: 以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9: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0: 国军团长何政委，
11: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
10: 快炸桥！
12: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3: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

0: 哎，不是这，哎，人呢？
1: 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2: 你撕的，
3: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2: 问你呢，
3: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1: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3: 没看见，
2: 真缺德。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2: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
5: 迪厅，
6: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2: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6: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
2: 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
0: 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

0: 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你老板谁？
0: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他干什么？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3: 凤哥，崔警官，段警官，好久不见呐。
4: 志柔，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得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5: 董虎，哎，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6: 您跟他们认识？
5: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
0: 嗨，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儿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
4: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4: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嘛。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4: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易后难。
1: 让他自己说。
3: 过去。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郭局的意思是啊，
1: 让他说。
0: 朱政委，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
3: 说得好，
4: 朱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呵呵，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
3: 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
5: <笑>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2: 一点皮毛。哎呦，
5: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笑>
2: 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
0: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
2: 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5: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没
2: 事儿，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我们俩？嗯。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5: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
3: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白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衣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棍子啊，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 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笑>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5: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6: 棍子。
2: 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那个律师叫梁凤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3: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5: 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2: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0: 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了我密骨的，正差着这个卫生巾。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赶紧的，磨叽。
0: 老李，我是小潘呐，韩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丰南身体不太好。
2: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0: 我认识你。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
3: 我认识我？哎，这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哎呀，不好意思，
2: 你怎么打我？
3: 不让吃包子，王八蛋！哎，爸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来，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交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
4: 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啊，没事，没事。哎，
3: 您认识他吗？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4: 好吧，那打扰了。钱，您说什么？什么钱？
2: 钱，
4: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5: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4: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5: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10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4: 那接下来怎么查？跟钱有关。
6: 那就得查银行流水，翻账本儿。你提前送金，这不错，好事儿呢，就是啊。我们都看不见，是啊，不是好事儿呢。这不离不弃，我想好了，你看看大姐，快去。就这儿了吧，金盏大酒喝。你就当是陪我一趟。
7: 白弄一号鸡蛋多好呀！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掏。走走走，银行鸡蛋又没有什么损失。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来，
8: 这可是好事儿啊！阿姨，稍等一下，嗯，
7: 等一下。 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
9: 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
7: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
9: 这是老年人的活动，您没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7: 是不是啊？还是吧。是来替父母挂一号吗？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写检。

0: 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走吧。
1: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
2: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3: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4: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2: 这个魏生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3: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4: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5: 进。
6: 三位，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3: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6: 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5: 魏莎莎，
6: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7: 49，应该是这边。
6: 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2: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6: 贵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3: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6: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8: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条件反射。我一听出"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
1: 腿疼不疼啊？
0: 疼，
1: 活该！
2: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开它。
1: 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啊，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魏生义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
0: 啊，
1: 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干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0: 哼，
1: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要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
0: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0: 今年29岁。
1: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0: 偷手机。
1: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槽。
1: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1: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4: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1: 说什么呀？
2: 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带走。
0: 哎，你坐。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弟，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1: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1: 在魏哥家。
5: 哪个魏哥？
1: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2: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1: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

0: 有时候还能成滑的。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1: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0: 那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2: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0: 这不今年年初吗？雷哥不是回来了吗？啊，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整的挺大，雷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吧，我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1: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的，啥也没有。
2: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字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1: 嘿，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1: 哎，
0: 我这
3: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2: 保证完成。
4: 警察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1: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2: 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5: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2: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1: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5: 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2: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5: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3: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
6: 你好好开车。
2: 这瓜搭诚心的是吗？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3: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
7: 哟，老三位。
8: 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
7: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哦，
9: 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7: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6: 领鸡蛋啊，
7: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9: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10: 嗯，哟，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5: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

0: 了吧？就是。
1: 老三位，楚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
2: 哎，张队，干什么？你干什么？张队，张队，
0: 走！
2: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0: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2: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3: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0: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2: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3: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0: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4: 什么套路？
0: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3: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5: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0: 为什么？
5: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3: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6: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大桥手术，他一号脉就给耗出来了，我是真服了。
7: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啊，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6: 可信。哎，
0: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3: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0: 不可能。
8: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9: 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
10: 阿姨，
8: 下一个，
10: 这边领鸡蛋。
8: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1: 一直吃着呢。
8: 气虚血热，浊声轻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3: 那该怎么治呢？
8: 吃素。哦，下一个。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

0: 哟，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0: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1: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哎哎，嗯。下一个。
2: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0: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0: 过50岁啊？看着不像啊。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1: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0: 吃六味地黄丸。
2: 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了。
3: 我一个劲儿勾搭，人根本不理这茬。哎呦，
0: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4: 一个太虚，
0: 啥收获都没有。
4: 这收获还不大呀！
5: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是全是骗子！
6: 哎，大爷，您喝，
4: 这是您喝。你们这帮骗子啊！你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杨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

0: 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当骗子啊！你们骗我，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对对对对
4: 对，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7: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6: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8: 师傅，赶紧收拾。
9: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4: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10: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下。
4: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10: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4: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10: 没错，就为这两盒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4: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掉吧。
10: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0: 你别这么想了，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蒸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谢谢啊，谢谢。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我拿去吃。
1: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2: 没事儿啊，我拿50个，我不用你可怜我。不是可怜，是敬佩。
3: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2: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
3: 厄运专找苦命人呐！秦元生，国医大师，
2: 承认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4: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2: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3: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
2: 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3: 你要干什么呀？他想买六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2: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
5: 好了没有啊？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嘿呦，
2: 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5: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嗯。
2: 嗯，怎么突然想起
5: 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看，瞧
2: 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5: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
2: 嗯，
5: 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
6: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你这呀，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5: 你说哪这么多茶叶蛋？
6: 吃得了吗？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
7: 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6: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7: 你看上去才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6: 重则口开手杀，吐沫直视，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
7: 不治而亡，
6: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哎呀，你这！哎呀，你这！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7: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6: 求求你救救我呀！老人家，请起。

0: 《平安二套》《玉环传奇》，你和那个郎中和那个卖馄饨的，赵怀义，王宝义要不要命？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1: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2: 这大爷，你这个像样的，
0: 骗子！
2: 我的贱大爷，
0: 大爷，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2: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完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半天全是土味儿。
1: 你锅端了。
2: 别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啊，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嗯，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鱼头，来记着我们。
7: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5: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7: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7: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一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7: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7: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7: 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5: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
7: 对对，是这意思。
5: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了吧？
7: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5: 少废话。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7: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

0: 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孩子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1: 什么大场面？
2: 保密。
0: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1: 这活。
3: 是谁找你的？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嚯，还是名校。
4: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3: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
1: 2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好家伙，跟动物干上了。
5: 有没有前科？
4: 没有。
1: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4: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1: 嘿，阿帕特。
4: 阿帕特。
1: 哦，
4: 啥意思啊？
6: 这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这个阿帕特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嗯，
1: 哎，
4: 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啊，
1: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
4: 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1: 夸我还是骂我？
4: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笑>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赶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
1: 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露怯。咦，别扯闲篇了。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
4: 还真是，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
7: 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嗯，这出戏咱们得看看。里面请。
4: 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嘿，
8: 看看话剧，连吃带喝，这闲话的值。哎，
4: 你好。
8: 尝尝尝，哎，这边。嘿，嗯嗯，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 嗯，是他吗？
9: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案子啊。
10: 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1: 您放心，我们只是来跟您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0: 哦。

丹丹，自打我离婚以后，我对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都失去了信心。

0: 直到遇到了你。你是这么快乐、健康、活力，你完全感染了我。你让我燃起了对幸福的渴望。丹丹，愿意嫁给我吗？
1: 嫁给他，
2: 嫁给他。

0: 我们已经分手了，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1: 丹丹，
0: 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
1: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赵百川是吗？
0: 怎么了？
1: 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你先下去。
0: 丹丹，
1: 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
0: 错就错。
1: 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
0: 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10万？哼，多加个零，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单字，我都离得远远的。
1: 成交。
2: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世东也没啥水平啊。三观不正啊，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嘿，
3: 你这，
2: 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4: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
1: 就是就是，
0: 反正钱也花了，嘿，
3: 怎么样了？
0: 100万，到手了！<笑>喂，我们说好了，五五开，一人50万，
5: 少不了你的。
0: 嗨，仙人跳啊！
6: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0: 已经第5次，我们差不多就收手吧，我怕早晚出事儿。
5: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0: 啊？你有新的目标？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请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也是。
1: 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

0: 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不都是你的了？
1: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飞童，你沉浸了吗？
2: 我沉浸了。蚊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3: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4: 手续费？
3: 是。
4: 多少钱？
3: 200万。
4: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3: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4: 好吧，
3: 好，跟我来。
5: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
1: 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2: 张世东是吧？啊，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吧，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我怕我给搞砸了。
3: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1: 行，老试试。
3: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1: 怎么了？紧张了？
3: 有点儿。
1: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3: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1: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3: 好像是有点用啊。
1: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法。走。

0: 姓名？
1: 张世东。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啊，
3: 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

0: 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再漏气。
1: 哦，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4: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3: 于洋，外号鱼头。
4: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变懵了呀？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的。
3: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4: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儿都认识，蒙不了人。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3: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4: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3: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4: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3: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0: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1: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5: 这小子成了。
4: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3: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了。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4: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3: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啊？
4: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兴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星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2: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啊。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2: 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2: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2: 一定一定，真的。
0: 哎，对，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4: 嗨，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1: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我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1: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0: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2: 嘿，这怎么还落起家常了？

0: 小李，这是有想法呀！是，嗯，你得看。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这叫彩蛋。嗨，什么彩蛋？别扯了，蛋。听小李怎么说？
1: 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
0: 挣多少钱？啊，我那表妹。 我一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试就要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是碰您这专业人士吗？我咨询一下。啊，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
2: 你知道我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3: 为啥？
0: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3: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
0: 得40大几万，不到50万。
3: 您哪来这么多钱？
0: 我问过剧院经理了。
4: 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要吗？
0: 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
4: 你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0: 不是，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嘛。
3: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
0: 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3: 要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别到时候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
0: 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我没包庇什么。我说，我跟你们把这事情交代清楚，行吗？哎呀，看看。
5: 小李，这是有备而来。哎呀，
0: 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这小子，可以啊。2月份的时候，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哪个老板啊？金盏传媒。 那个老板叫苗野，
5: 让你写什么剧本？
0: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是设局坑人的。
5: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0: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 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要写的巧妙一点，让这种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他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啊，最后给了我40万。
5: 我确实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啊，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你
0: 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秦山同志，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
3: 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0: 我手机里都有，
3: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3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

0: 这个游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警方上当。里面还得设计几个有特点的 NPC， 来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1: 你写那剧本呢？交给他们了。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2: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3: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4: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5: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
4: 儿。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6: 哎，师伯，
4: 好小子，干得漂亮。
1: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4: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啊，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3: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2: 就是，
4: 切，我这是激将法。
2: 胡说
3: 八道！
4: 哼，小吕，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顿好的，不带他俩，
2: 铁公鸡拔毛喽！
3: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谁呀？这么贴心呢？今天这场面太高级了，这绿油油的，这是抹茶蛋糕？
2: 嗯，是，这颜色啊挺好看。脆生生的哈啊，旁边这杯是鲜榨的果汁儿啊，我看着有点像那猕猴桃汁儿啊，不用猜，肯定是阮老师您特意给我们俩准备的。
1: 用鼻子凑近闻闻，然后呢细细的品一口，你们俩就知道了，这里头啊可是半点抹茶什么猕猴桃全都没有哦。
2: 啊，没有啊？
0: 没有吗？我闻闻。那这什么做的呀？我尝尝。这口感清爽不酸涩，有一点点那个核桃的清香，还有这个菜味也十分的足。虽然我这一口尝不出来它是什么蔬菜汁儿吧，不过挺好喝的。但蔬菜的种类那么多，哎呀，我这一时半会儿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菜榨成的汁儿啊。立冬你呢？
1: 他吃糕点。
2: 这个糕点也是。没有你说那个抹茶的那股清苦的茶香。它反倒是透着一股的青菜的鲜气儿。不是，您这是用那个蔬菜汁儿做的？那挺好吃的哈。什么蔬菜汁儿啊？
1: 什么蔬菜汁儿啊？给你一个小提示，这是你小时候就你呀最最不爱吃的那个绿叶菜之一。
2: 您别跟我说这个是拿菠菜汁儿做的。
1: 恭喜你答对了。哎呦，
2: 这吃了嘴里边也没有那个味儿啊。我跟你讲哈，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呢，长得特别的矮，体质啊也偏弱，然后我妈就带我到这个县里边那个大医院哈，找那大夫看，大夫说这孩子啊，就是缺营养，缺铁，气血不足了，说你们家里边有没有那菠菜，种的那个菠菜，就给他吃这个。你说我们家那菜园子里边得有这个呀。
1: 是，
2: 从那之后家里边的饭桌上几乎是

天天顿顿都有这东西，就菠菜清炒啊，煮汤啊，凉拌的啊，反正是每天都得吃。嗯，然后我妈跟我爸呢是轮番着哈，就是逼迫着我

0: 它做成这个糕点这么精致，而且没有菠菜味儿，嗯，这个太好了，这个。
1: 那这么说的话，我这杯也是菠菜榨的汁儿啊？
2: 没错啊，表扬。哎呦，
1: 啊，我的天哪，阮老师，啊，你这也太厉害了，啊！哎，就这一套配置，这放在外边的那个茶餐厅啊，嗯，当下午茶去出售啊，那肯定得过百呀，啊，
0: 反正挺贵。
2: 其实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呢？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尝试用这个菠菜汁儿做成的糕点。昨天呢，我一个朋友呢，他来看我，给我递了那个塑料袋、背心袋一大袋子，他们家种的，告诉我这是有机菠菜。
1: 哦，自己家种的有机菠菜，
2: 给我特别多呀！我跟我先生一看，这么多，你今天吃不了，明天吃不了，不就坏了吗？
0: 啊，对。
2: 所以呢，正好我一看我们家还有点枣泥儿，哎，我说那今天咱们就换一种吃法儿哦，用这个菠菜汁儿加上枣泥儿做成的菠菜糕点啊，
0: 就中间那一层有点那个偏红色的那个就是枣泥，
2: 对呀，哦，那做好了以后我先尝尝呀，哎，口感还真不错，所以呢，我今天就带来了，嗯，正好呢这段时间呢，我知道大家工作忙的是连轴转，而且你们俩呢老是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最近这个眼睛是不是被灯晃的，还怎么着，酸呢，干呢，我看东西啊总是昏昏沉沉的，我费劲儿，所以我想来想去，这菠菜它正好对着这个什么眼干呢，眼涩呀，还有眼疲劳有好处，嗯，我索性我昨天就多做点儿，给你们带过来，让你们从饮食上调理调理拿两嘎的个眼睛。
1: 你看还是阮老师贴心吧，哎呀，我们自己都没当回事啊，反倒让您惦记了，嗯，我还想着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多滴点那个眼药水，多睡睡觉，不就缓解了吗？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那个睡眠啊，睡眠是最好的一个护眼的方式嘛，嗯，我就想着忙完了这段时间呢，我高低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我这一天呢我啥也不干了，我就一直在那儿睡，
2: 哦，睡觉啊，哎，可不能这么大意，我跟你说啊，眼药水呢它只是暂时的滋润一下，缓解一下眼睛的那个表层，属于那叫什么的，治标不治本，你说光靠休息那也撑不住你眼睛长期的耗损，所以呢你们俩呢总觉得眼睛干，啊，还发酸，认为呢这也就是小事，我最多的点点眼药水，我多扎吧扎吧眼睛啊，这是小毛病，忍一忍熬一熬就过去了，
1: 是啊，
2: 可是大家殊不知啊，这是眼底黄斑区在这会儿拼着命的给咱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需要补充点叶黄素了。
1: 黄斑区啊，还求救信号？
2: 是，
1: 阮老师，你说的我这心里直发毛啊，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认为这个眼干眼涩不就是小毛病吗，眼睛表面的这个现象，这怎么还和这个黄斑区叶黄素扯上关系了呢？
2: 我打个比方吧，就咱们的这个眼睛啊像是一台照相机，这个黄斑区呢就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一块感光芯片，然后照相机没了感光芯片，它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全是空白，那我们的眼睛要是在黄斑区这儿它出了点问题了，那咱们看东西那就会一片的模糊，或者呢就是有点变形了，那么叶黄素呢就是给眼睛里的这块芯片给它贴一层保护膜，对这个蓝光啊、强光啊、手机屏幕的还有一些那个辐射啊，就给他们呢把它挡一挡，然后呢咱眼睛里边娇嫩的感光细胞呢就不会被这些光给照坏烧坏了。
0: 那就是说这叶黄素要是不充足了，眼睛的这台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的质量还有这个体验感它就不好了。
2: 哎，这话说的没错，叶黄素要是不足了，保护膜就越来越薄，
0: 对，
2: 然后就太阳里边的那个蓝光吧，手机里边那个蓝光就直接照在我们眼部的感光细胞上，等于拿了一个小刀，一点一点的刮你眼部的那个感光芯片。一开始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有点干，有点酸，有点涩，啊，忍一忍它就过去了，然后这事儿再往下发展，就是我们看东西开始有点虚了，有点发糊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

0: 样。然后如果你晚上出门，你看那个马路边的路灯、啊、然后你看前面汽车的那个车灯，这个灯光周围会出现一圈一圈的那个光晕，一个灯你能把它看成两个，这叫什么呢？这叫重影了。
1: 这不就是老花眼的症状吗？
0: 那比老花眼严重的多了啊！如果说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还在持续的消耗，那我们黄斑区的感光细胞就会大面积的受损了，这个时候咱看东西啊就开始变形了。哎，直的你能把它看成弯的，方的你能把它看成菱形的，这个呢在医学上叫黄斑病变。嗯，那如果说咱的眼睛的情况到了这一步了，那这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这个感光细胞呢，它是死一个少一个，它不会再生。到这个时候不管什么年纪、嗯、你说咱看个手机，我看一个电视，这个眼睛睁一会儿你就干涩，而且你会疼，疼得让你受不了。然后你下楼梯呢，你会看不清这个台阶儿。而且等到我们出门的时候过马路，我们有些朋友有没有感觉过马路的时候心里发慌？
2: 不敢过了，他看不清楚、啊、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就切个土豆丝儿吧，你就不知道厚薄，因为你看不清。嗯，万一切薄点呢，切一半，切厚点呢，没准把这指甲又削掉一块。哎呦，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慢慢慢慢因为视力的问题就逐渐逐渐下降了？
1: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真害怕了啊！我这天天盯着手机还有电脑，一看就十几个小时啊，那我这叶黄素不得消耗光了呀？嗯，你这么一说，我得赶紧补补啊。
0: 知道怕就好、哎、
1: 真怕。
0: 所以补充点叶黄素啊，对保护咱们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地儿啊至关重要。这个呢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给大家呢做了这个菠菜美食的一个原因。这个菠菜除了大家熟知的里边有大量的铁，里边还含有叶酸、钙、钾、镁、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嗯，那么每100克新鲜的菠菜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是普通的浆果类的水果的十几倍哦，更是南瓜、小麦这类食材的数十倍。同等的重量下，那护眼的营养是遥遥领先，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天然的叶黄素的来源。嗯，
2: 哦，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吃菠菜它确实是最直接的补叶黄素的方式了。
0: 没错啊，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啊，这个叶黄素呢它是脂溶性的物质。哦，
2: 它得有油。
0: 对喽，就是它任油它不任水。嗯，那咱们要想让咱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这个叶黄素，最好呢我们搭配一些油脂一起吃。嗯，所以我今天炸这个菠菜汁儿的时候，我特意在里边加了一点核桃油，帮着这个叶黄素呢搭上油脂的这趟顺风车、嗯、让它顺顺当当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
1: 是，你看看刚才喝的时候我就说啊，确实喝出来那个核桃味儿了，原来是这个核桃油啊。嗯，哎呀，阮老师您这心思太细了。
2: 是，
0: 做食物跟做人一样就得用心。嗯，说到这个菠菜能缓解眼睛干涩这个情况，我呢还特别要感谢一个人。
1: 谁呀？
2: 您感谢谁呀？
0: 我老伴儿啊。哎呦，
1: 那看来这里边还有故事啊。嗯，我们最爱听故事了啊，说来听听呗。
0: 说来听听，其实也没什么、啊、其实我就是怀我儿子那会儿、嗯、那不是反应吗，孕吐吗、嗯、吃这个吃不下，吃那个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瞪着两个眼睛靠在床上直到天亮。哎
1: 呦，辛苦啊！
0: 你说肚子里有宝宝、嗯、吃不下，人又瘦了，宝宝营养也不行了、嗯、那个时候眼睛就特别干特别涩还有点疼。这个情况下我爱人也急了，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那个菠菜鸡蛋羹、啊、能够补铁还能开胃还能缓解眼睛干涩发酸什么发疼的情况。好家伙，

0: 这下来劲儿了，天天上那个菜市场啊，挑最新鲜的那个菠菜。嗯，回来以后呢，焯一下水，30秒，切碎，打上两个鸡蛋，上锅蒸得嫩嫩滑滑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但偏偏就这一碗菠菜鸡蛋羹，我能吃大半碗。嗯，我现在想想啊，哪是什么菠菜好吃啊？是我先生呢，把这个心思呢，全都蒸到这碗蛋羹里去了。哎呦，我跟这里头的我们娘俩感动的不吃也得吃啊。
1: 您那哪是菠菜鸡蛋羹啊？啊，您那是妥妥的叫爱情蒸蛋啊。我太会疼人了，这咱俩得学哈。
2: 听着当然羡慕啊，听着当然暖心。嗯，不过说起这个菠菜吧，我小时候对菠菜最深的印象啊，就是来自那个大力水手那部动画片，还有那个大力水手菠菜，哪一次啊打不过坏人了，掏不出一罐的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那胳膊咵粗了，那拳头咵跟铁锤似的，往咣咣咣两拳把坏人打飞了。我小时候看完这个哈，不爱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了，你吃完这口菠菜，你也能跟大力水手似的。嗯。我那时候小啊，还真就信了，硬着头皮把菠菜往嘴里塞呀。不过说真的，虽然现在知道了吃菠菜啊不会变成大力士，但这个动画片吧确实给我一个印象啊，吃绿色的蔬菜能让人变强，这股劲儿呢一直就在我心里。你看到现在我吃东西尽量不挑食，多少跟这个动画片吧它有点关系。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力水手这个设定呢还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那最早科学家呢他就发现菠菜含有大量的铁，就觉得能够补力气。嗯，这个时候呢才把菠菜和这个变强壮就绑定在了这个动画片里了。但是呢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发现呢，菠菜里边的叶黄素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菠菜呢在营养学界呢有着天然护眼菜、眼底保护伞的美誉。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用眼过度。我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吃点这个菠菜又不贵，对不对？就是给我们的眼底呢持续的在补充营养，守护我们的核心视力。嗯，
2: 阮老师，既然您今天是有备而来啊，那您想好今天这个营养菜的环节教大家做什么了吗？
0: 今天呢我就用菠菜教大家做一道养肝明目又护眼的美食，就叫明眸翡翠蒸蛋。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明眸翡翠蒸蛋需要的食材有菠菜、鸡蛋、蓝莓、枸杞子、亚麻籽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呢起锅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和油，水开后将菠菜焯水30秒，捞出过凉水沥干，随后切碎备用。接下来取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加入蛋液1.5倍的温水和稍许的食盐，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菠菜碎，再次的轻轻的把它搅匀后封上保鲜膜，并且在保鲜膜上扎几个小孔透气。等到锅上的水烧开以后，把这个碗放入蒸锅蒸10分钟左右，关火。随后出锅了，在鸡蛋羹的表面铺上点蓝莓和枸杞子，淋上适量的亚麻籽油，盖上锅盖再焖2分钟。那今天的这道明眸翡翠蒸蛋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哇，阮老师，这道蒸蛋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翠绿的菠菜混搭在这个嫩黄的蛋羹里，两相映衬的格外的好看。哎呀，再配上蓝里透紫的蓝莓和红彤彤的枸杞，这配色简直绝了。
0: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护眼呢光补这个叶黄素呢那还不够，得有好搭档这个配合。

0: 再行，我打个比方，这个眼底黄斑区就像是一座城堡，那叶黄素呢，它就是城堡里的防护盾，挡住那个蓝光，挡住那个强光对眼睛的损伤。可光有这个盾也不行啊，通往城堡里的路它要是堵了，这个补给运不上去了，这个城墙它再结实不也白搭吗？那么蓝莓里的花青素它干的就是通管道的活，它疏通我们眼底的微细的那个血管，让这个血液呀它的循环更加顺畅，一边把这个叶黄素这些护眼的营养快速地送到前线，一边呢又把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及时地给它运走，一个负责手，一个负责通，叶黄素配花青素，这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护眼组合。所以说我今天的这道蒸蛋，这个菠菜呢含有叶黄素，蓝莓呢还有花青素，这可不是随便搭的哦。再加上这个亚麻籽油啊，叶黄素它又是脂溶性的，没有油脂帮着，这个吸收就会大打折扣哦。亚麻籽油它就是那个关键的快递员，把护眼的营养稳稳地送到位。
1: 一个手，一个通，一个送，这属于是三位一体了。那这道蒸蛋是不是全家老少都能吃？
0: 那是必须的，这上班的年轻人天天盯屏幕，吃上一碗护眼抗疲劳，这学生啊，学生一组埋头刷题呀、孩子吃上一碗给眼睛充充电，那上了年纪的跟我一样的老同志，我们时不时的眼干眼糊眼涩，吃上一碗就能帮我们的黄斑区呢减减负，就连家里的那个小不点儿，这个蒸蛋嫩滑也好消化呀，当正餐也挺合适。一道菜四样好处，护眼养血管，补蛋白润肠道，妥妥的就是一道老少皆宜的护眼明眸的全家福。
2: 好嘞，今天回家就给全家安排上。不过阮老师啊，做这道蒸蛋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0: 我给大家呢总结了一段顺口溜，方便大家记忆。菠菜焯水加油盐，温水调蛋蒸十分，蓝莓枸杞添颜色，亚麻籽油最后淋，食材巧搭营养足，润目补铁气血好，时常做来吃一吃就能护眼明眸身体棒。
2: 这顺口溜太好记了啊，知识点一下子都拿捏住了。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记住了吗？要是你没有记住啊，或者还有呢不懂的养生以及做菜的问题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岁月静好，他说他们家这孩子啊现在读高三，天天复习到夜里边11点多，最近呢总说这个眼睛干，然后做几道题呢孩子就忍不住的要揉自己的眼睛，然后给他点这个眼药水呢也没有多大的作用，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给这孩子调理一下。
0: 首先的这个生活习惯呢一定要调整好，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在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孩子的用眼节奏，不要让孩子一坐就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按照用眼一段时间远眺休息几分钟的这个方式，让孩子的眼睛呢适当的放松。饮食上呢可以给孩子多做些绿叶菜让孩子吃，另外呢我今天教大家的那道明眸翡翠蒸蛋就非常适合您家的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当然如果说嫌做这个吃那个就觉得太麻烦了，孩子又住校，我怎么给他去弄去吃呢？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选专业的叶黄素补充剂了。但是在挑选这种补充剂的时候，最好选经过科学配比的蓝莓叶黄素。我个人呢更加倾向于就是每一粒呢含6毫克叶黄素酯的这种蓝莓叶黄素，每天呢孩子吃2粒，正好是12毫克的叶黄素。
2: 为什么一定是12这个数字呢？有什么讲

0: 头吗？
1: 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汁作为新食品原料，日常的食用量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摄入叶黄素汁12毫克，正好是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这就是量足了，足了量了就有效啊，而且还不浪费啊。
0: 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彩霞的语音留言。
3: 阮老师你好，我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老说是眼睛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不清晰，尤其是一到了晚上，看路灯车灯外面就像套了一圈光圈，有时候不光是模糊啊，有光圈啊，而且呢还有重影。有一次做饭，她竟然把白糖当成了盐放到了菜里头，哎呦，前两天最危险了，她炒菜的时候，我把我爸爸喝的3装白酒当油倒进了锅里，哎呦，那火苗子一下子窜的老高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所以想啊，问问阮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我妈妈除了吃蓝莓叶黄素以外，还应该怎样调理眼睛啊？
1: 建议您呢，第一，带你母亲呢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眼底检查，把这个原因呢先弄清楚，这一步呢是不能省的。除此之外，饮食的调整也非常重要，像我们讲到的菠菜啊，还有我没讲到的玉米啊、蛋黄啊、蓝莓啊，这些食物平时给你母亲都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它们里边富含叶黄素、抗氧化剂以及维生素，它既能够保护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眼睛呢免受那些自由基的这个损害。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补充剂，
0: 怎么了？不能吃吗？
1: 可以吃啊，继续吃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位微友，如果说您再次去购买这个叶黄素，我建议您最好优先考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里边含有蓝莓啊、叶黄素汁啊、什么玉米黄质啊、亚麻籽油的这种配方。叶黄素汁跟这个玉米黄质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它一个负责大范围过滤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这个中心点。而叶黄素跟蓝莓中的花青素呢，它们相结合，就能更有效地维持眼部的营养环节，保护视网膜，让这个血液输送更多的叶黄素抵达我们眼部的黄斑区，提升这个叶黄素在我们眼底的沉积的这个效率。那么亚麻籽油里边的这个健康的脂肪酸呢，就像运输车，帮助脂溶性的叶黄素更好地被我们眼部吸收和利用。那么这些成分是各有各的独特的作用，同时呢又能相互配合，共同为我们的眼睛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帮助我们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素。只不过呢，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叶黄素市面上也不是很多见的，即便找到，价格上呢也是有点贵的。但如果说您能找到，我还是建议选这种的比较好，毕竟好的产品对您母亲的眼睛的帮助它也大呀。所以希望我的建议对您来说有所帮助。
0: 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网友的留言。
2: 快乐大姐，她说她自己这个血糖啊、血脂啊都偏高，最近看东西呢老是模模糊糊，听人家说呢，说这个菠菜啊、油菜啊，含叶黄素比较多，对眼睛好。为了控糖啊，就是连着好几个月都是清水煮这两样青菜，一点油都不敢放啊。但是坚持了这么久呢，发现眼睛不舒服的这个毛病一点都没见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比较纳闷了。想请教您，让您给指点一二。
1: 可以。首先呢，我说一下啊，可以肯定的是，菠菜跟油菜里边确实含有不少的叶黄素，所以呢，您想要通过饮食补充叶黄素护眼的这个思路，点赞是对的，但错就错在您一点油都不。

0: 处方，因为这个叶黄素它是脂溶性的营养，你没有脂肪帮忙运输，你吃进去那么多油菜那么多菠菜，它里边的叶黄素很难被你的身体被你的眼睛吸收，那自然它就起不到护眼的作用了。那么为了更好的吸收叶黄素，您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您的烹饪方式，比方说你可以把菠菜跟油菜啊，跟这个少量的橄榄油啊或者亚麻籽油啊一起炒或者凉拌也行，这样呢不仅仅是有助于叶黄素的吸收，还能增加这个菜肴的风味，口感也好啊，对吧？此外呢，这个控制血糖和血脂的关键在于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那么另外呢，我建议你呢，平时的饮食呢，你可以吃一些，比方说一个是全谷物啊，一个是瘦肉，一个是鱼类，还有一个呢就是豆制品。同时您要稍微的减少一下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尽量的呢要做一些相应的运动，比方说散步啊，这个打太极拳什么的啊，这个也有助于改善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情况。最后呢，我愿您早日康复，早日健康，享受清晰的世界。好了，时间关系，您的问题我就先回复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呢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3: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 我们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8: 那就能活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是全国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1: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2: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1: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2: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1: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国5000多个服务中心跨区联动，提供粮食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绿色储粮新技术让粮食在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0: 记者16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前8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8月以来，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为开通

0: 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
1: 记者17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15-5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0: 据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金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运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1: 记者16号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以互联网数据充换电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能源新型负荷迎来爆发式增长。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数字能源就是数字技术与能源产业深度融合，覆盖能源发输储用全链条的更高效安全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记者从2026能源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壮大，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成为支撑全社会用电量稳健增长最确定的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千倍级增长，算力需求水涨船高。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 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算力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让数据中心用电规模快速攀升。上半年，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水平。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3: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17号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5年接近翻番，在我国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持续提高。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16.53%。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3596.24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

0: 进口的12.91%，同样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也是全球绿色产品资源和技术的重要市场。
1: 近年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品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外贸整体增速，绿色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持续扩大。
0: 增长的不只是规模，还有绿色产品在整个出口中的分量。报告显示，2025年绿色产品出口额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11.74%，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目前，中国向全球提供了约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设备。绿色产品出口在带动外贸增长的同时，也为更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撑。
1: 国际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促进国内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改造、供应链绿色管理成为外贸企业的必修课。绿色化不再局限于最终出口商品，而是贯穿于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包装等全生命周期，推动外贸与产业同步质效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3: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4: 逐一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2: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4: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易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3: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4: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会被用来做什么？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来看报道。
1: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2: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它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3: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3: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3: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3: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1: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2: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2-3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3: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2: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1: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4: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1: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0: 法律专家表示，假转账记录可能会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1: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

0: 证照信息、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1: 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骗子利用的就是群众对境外支票兑付规则的认知盲区来设下骗局。不久前，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圈套。
2: 当时是8月中旬，我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说是想用港币兑换人民币。我呢正好是有工资，我也需要大量的港币啊。当时就聊了几句，完了加的联系方式。
0: 随后，王先生与对方添加了微信，进一步沟通之后，他认为双方的交易需求高度匹配。
2: 他自称是咱们内地人，做这个海鲜生意，他有这个业务需求，要大量的人民币。
0: 我呢是有香港的业务，聊了几次呢，也感觉挺投得来的，就操作了。除线上文字交流外，双方还多次进行微信语音通话。电话里传来的生活声响，进一步打消了王先生心中的顾虑。
2: 听到对方那边有小孩在玩啊，包括有女士的声音，他说是他的家人啊，我就觉得他还是比较靠谱的，聊的都挺好的，所以就增加了这可信度。
0: 真正让王先生放下戒备的是对方提出的交易方案。
2: 对方表示会先将港币打入王先生的账户，王先生确认账户显示到账后，再转出等额人民币。然而这套看上去十分稳妥的操作方式，恰恰是对方布下的陷阱。
3: 我记得第一笔的时候应该是20万吧，他先把港币打到了我的账户，完了呢，我再把20万人民币转到他对应的账户里边去。我也是先看到这个余额到账了以后，我才操作的。
0: 每一次都是他先把港币打到我的账户，我再把等额的人民币打到他的指定账户，就这么来回操作了6次。6笔兑换完成后，对方称自身换汇需求已经满足，双方就此不再联系。然而10多天之后，王先生准备动用公司账户资金时，意外出现了。
2: 9月初的时候呢，公司正好需要这个用钱，然后发现账户上余额不足，银行客服说当时确实是到账了，但是对方是用支票支付的，后来他又陆续把这些支票撤回了，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被骗了。
1: 明明提示资金入账，账户余额却无故清零。反诈民警提示，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了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的规则，致使不少有跨境业务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民警介绍。
0: 该类诈骗目标十分明确，留学生、出境旅游者、外贸从业者等有大额购汇需求的人群都是对方瞄准的对象。首先，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社交平台，打着个人换汇、帮亲友代转、优惠汇率的旗号发布信息，甚至通过银行、房产中介等渠道精准挖掘潜在目标。一旦有人表现出换汇意愿，骗局便正式启动。 骗子承诺他先给你打外币，你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给他，降低你的防备。
4: 诈骗分子会使用境外支票完成存入操作，被害人的账户很快就会收到资金到账提示，账面余额同步增加。但这笔金额仅属于临时挂账，并非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在银行完成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出票方有权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抓住这个时间差。
0: 催促受害人尽快转出等额人民币至私人账户。
5: 骗子会以汇率马上失效，对方急用钱未有，逼迫你赶在核账期结束前把人民币转到他的私人账户。你转人民币，骗子撤回支票，万币直接消失。
0: 即便骗子不主动撤回支票，也有可能因为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票据信息有误，发生跳票，资金同样无法兑付。 等到核账周期结束，被害人准备支取资金时，才发现账户余额已经变动。 因此提醒大家，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同时警方提醒，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不要贪图汇率差价，不要帮陌生人代为转账。

0: 远离一切网络私下换汇渠道。如果不幸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做好处置。
1: 保留所有聊天与转账记录，赶紧拨打110报警。
2: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3: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4: 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
3: 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
4: 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
3: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2: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5: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 a trade war commence.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 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 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2: 在美加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0: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十六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

0: 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1: 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
2: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3: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
4: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5: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城

0: 国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1: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
4: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公司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5: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御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
6: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1: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模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
7: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市首选地。
1: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推动这个螳螂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力

0: 级带来宝贵机遇。
1: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熊堡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医联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深化与京津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0: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过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2: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3: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4: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2: 漫步在游客摩肩，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5: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敲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2: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6: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7: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2: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8: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9: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看。
2: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5: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原子德

0: 色门窗。
1: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2: 早晨7:30，东篱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3: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2: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十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4: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相苦苦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2: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十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5: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2: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6: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叫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2: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7: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直通院。
8: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2: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晋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晋秀区已经有19家养老机构，4个环京养老示范项目。
9: 我们健全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人才培育体系，涵盖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文明3个维度，切实让老人住得安心，子女托付放心。
1: 昨天，2026年河北省会展业发展大会在秦皇岛举办，与会嘉宾围绕会展赋能产业、协同共促发展主题交流探讨，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
10: 本次大会邀请全国会展知名专家、国际展览业协会代表、省内会展机构及重点企业负责人等150多人参会。与会代表围绕全省会展业发展成效、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等内容深入交流，搭建经验共享、产业联动的平台。
11: 河北省的这次会展大会呢，能够更多的沉淀自己关于会展方面的一些经验，能够赋予我们廊坊理工国际会展中更多的一些助力，承接我们北京和天津的更多的主办，
12: 在未来的发展上，把西北五省和京津冀联合在一起，把文旅发展和我们的会展发展做好强力的纽带作用。
10: 近年来，河北会展经济体量稳步攀升。2025年，全省规模以上展会达293场，展览面积355万平方米，办展数量规模实现双增长。同时，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集聚，近60%展会聚焦特色产业，覆盖48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展会功能从单一产品展销升级为集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品牌培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平台。下一步，我省将发布会展业年度发展报告，引导会展业差异化发展，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助力济货出海，鼓励各地紧扣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集群，培育本土品牌展会，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以会展集聚带动产业。

0: 业集聚。
1: 不管是从这个政府政策层面，还是从实操落地，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咱们河北省的会展业呢，应该和咱们河北省的特色产业结合起来，以会展业呢赋能咱的产业，带动咱的行业的发展。
2: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监管、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3: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4: 现在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的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瓜浆饱满。
3: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桶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5: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温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最多程度提高产粒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3: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6: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7: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2: 中国联通雄安新区分公司积极探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助力建设全省首个城市级可信数据空间，把数据变成金矿，为未来产业打造肥沃的数字土壤。
8: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遥控器啊，这是一个操作机器人的一个装置。那我在这边呢，通过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前方的机器人，和我做一样的动作。比如说，我现在需要通过遥控器来操纵前方机器人，帮我搬起箱子，它就可以轻松地帮我把箱子搬起来。
9: 从搬运、打扫到烤面包无人零售，在雄安的巨深智能训练场里，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如果把巨深智能比作前沿的应用，那数据就是驱动它不断进化的燃料。中国联通联合雄安集团数城公司打造的雄安新区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以雄安的智能城市公共平台为基础，分成可信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三大平台，就像是数据的大市场。城市规划、金融、医疗、旅游、科技创新等各个领域的数据都可以在这里安全地共享和协作，让数据像水和电一样安全、高效、合规地流通起来。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吸引了169家数据服务商入驻，上架了563款数据产品，登记了130项数据资源，完成了8笔交易订单。数据这片蓝海正在释放实实在在的价值。
10: 它让公共数据、行业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能够高效融合、安全使用、便捷交付，为雄安的智慧城市、城市治理和产业发展装上了强大的数字引擎。
9: 在雄安，不仅城市数据可以上云，全国的矿产数据也可以在这里汇聚。中国联通在雄安打造了全国矿产行业唯一的可信数据空间试点，依托数据底座优势，为被称为工业粮食的矿产资源建造了一条专属的安全数据高速公路。
7: 打通了矿山、钢厂、港口、贸易商之间的信息孤岛，覆盖了碳、产、供、储、销全产业。

0: 链，帮助钢厂精准备货，港口高效调度，贸易商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1: 雄安有地上、地下、云上三座城，我们做的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为云上之城搭起数字底座，让数据安全流通，放心使用。接下来我们要在雄安落地更多看得见、用得上的数据应用，为这座未来之城扎扎实实赋能。
2: 太行风骨铸清正，燕赵文脉淬连心。联结文化河北行燕赵清风专栏，今天来看平北抗战，海陀烽火传清风。

0: 这里是河北赤城，80多年前平北抗日根据地的烽火从这里燃起，近20000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倒下时大多很年轻，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却撑起了民族的脊梁。今天当我们站在这片土地上，想追问的不只是那段历史有多壮烈，更要深深思考是什么力量让一支缺衣少食的队伍在绝境中守住了骨子里的东西，是什么力量让老百姓把最后一口粮食省下来交给部队，把亲人送上战场。
1: 平北抗日根据地是指以赤城延庆为中心，北平以北、张家口以东、承德以西、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1940年，平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敌人实行囚笼政策，叫嚣要把八路军饿死、冻死、困死在山上。但平北军民喊出一句誓言，哪怕只剩一村一山，也要坚持到底。
0: 正是在这样坚韧不屈的信念支撑下，平北抗日根据地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缔造了无数战斗传奇。白蚁化将军29岁血洒疆场，海坨山七勇士弹尽粮绝跳崖殉国，他们牺牲时身无长物，却给民族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对党绝对忠诚，把最后一滴血献给信仰。如果说信念与忠诚是平北军民的铁骨，那么军民同心就是这片热土最深的柔情。
2: 当时平北部队的条件极端艰苦，干部战士吃粮少盐，吃衣少被，没有住的地方，也不会去打扰当地的百姓，而是在山上搭卧铺居住。伤病战士住在仅能容下2个人的小窑洞里休养，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说明这支队伍廉洁自律是刻在骨子里的，因为信仰本身容不下半点污浊。
3: 我奶奶说过，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吃一样的野菜，没人搞特殊。有一年闹粮荒，部队宁爬山翻粮到15里外摘树叶，也不摘城里进出的树叶。
1: 我们这里的老人常说，那时候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称得出这支队伍的分量。当年拥军模范赵顺主动腾出自己的3间房，让伤病员住在炕上，自己和家里人睡在地上的草堆里。他和妻子背地里吃糠吃野菜，却把仅有的玉米面和高粱面留给了伤病员吃。赵顺家没有设过卫生所，但是在赵顺家养好伤的战士就有100多人。
0: 纪律赢得民心，民心换来的是血肉相连的托付。
4: 平北2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军民并肩作战200余次，歼敌23000人，收复失地50000平方公里，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平北军民付出巨大牺牲。仅赤城县，每6人中就有1人为国捐躯。可以说，正是军民同心铸就的铜墙铁壁，使得平北成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战略通道。

0: 海坨山依旧，赤城河长流，那些无名的青春用生命回答了什么是信仰，那支缺衣少食的队伍用纪律赢得了民心，民心就是最坚固的长城，它住在平北的山川之间，也住在共产党人永远的初心之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上山河铺展，秋色斑斓。